0: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中国男足世界排名下降至第96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今年或将再一次加息。调查显示，日本4月到9月企业破产数创新高。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20名英外交官将离开。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在毛里求斯正式成立。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北风，风力全省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5到17度，局部山区14度，明天全省晴天。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繁华商圈、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巡逻力度和密度，投入巡逻警力11.3万多人次，服务群众2.27万人次。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8.3%和28.55%。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7天，国铁南昌局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紧盯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的客流特征，精准研判出行大数据，根据每日客流的变化动态加客旅客列车，开行晒秋、赶海、赏瓷特色旅游列车，配套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非遗民俗、特色文化搬入车厢，丰富旅途体验。同时推出寻闽记、海丝、茶韵、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赣闽多地热门旅游城市，儿童旅客可以享受5折优惠，为旅客多城联动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出行选择，充分释放了铁路运输对文化旅游消费的带动效能。今年前8个月，江西专利量质提升，截至8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拥有量为65693件，每1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4.59件，同比增幅21.5%。今年前8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向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245.76亿元，同比增长14.4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4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195.04亿元，

0: 增长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62%。在业务量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16亿件，增长22.9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92%。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数据企业征集入库工作，涵盖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服务、数据应用、数据安全、数据基础设施6类数据企业。入库企业将在跟踪服务、项目对接、资金金融、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得配套支持。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开赛，全省11个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大赛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竞赛设置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等9个竞赛项目，同时新增残疾人创新创业、技能展示2个展能项目。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于10月13号在于都县启动。国庆假期，全体演职人员坚守岗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由江西省曲艺家协会推荐，上饶市广丰区文化馆创排的广丰小曲《地图里的深情》斩获牡丹奖文学奖，摘得全国曲艺最高荣誉。作品取材于广丰老村医李信生开展巡诊守护乡亲健康的真实故事。国庆假期，欢乐九江购2026江西文旅消费焕新季暨赣韵非遗江右大集中秋国庆非遗系列活动在九江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千年巡洋非遗底蕴碰撞新潮玩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文化盛宴。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王燕发来的报道。
1: 走进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非遗烟火集市摊位林立，街区划分非遗美食雕刻手作、国遗体验美味佳肴、非遗体验五大特色板块，活动期间轮番上新不同主题内容，持续带给游客新鲜游玩感受。游客吴凯丽，
2: 还蛮多那些什么 NPC 小摊位啥的，还挺有意思的。
1: 活动在传统非遗展演之上创新形式，街区内多名 NPC 穿梭其间，带来情景演绎、趣味互动游戏，为古老街巷注入潮流活力。来浔阳吃好鱼主题 NPC 巡游人气十足，队伍将九江本土饮食文化融入互动环节，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浔阳地道市井烟火。巡游 NPC 张傲莲，
3: 我们可以找我们的 NPC， 找我们的锦鲤仙子游戏互动，如果互动成功的话呢，可以得到我们的108道菜美食的掼蛋扑克牌，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中秋国庆的一些小鱼灯小灯笼，还有我们精心为游客准备的小福袋，都是赠送给游客的一些小礼品的。
1: 本次活动深挖九江本土文化，汇集国家级、省级、市级多项非遗资源，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搭配 NPC 闯关、银票兑换等新潮玩法，让原本藏于展馆库房的非遗项目走向街头，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焕发的新生机。
0: 2026国庆黄金周圆满收官，7天假期期间，龙虎山景区客流持续升温，国庆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夜游体验持续升温，台湾、马来西亚等地游客团队纷纷到访，景区以丰富的文旅体验和暖心服务为游客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国庆山水之旅。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叶玲发来的报道。
4: 今年国庆黄金周，龙虎山以仙侠古风、盛世华诞为主题，将道文化、仙侠体验与国庆欢庆相融合，游客中心桃花洲、象鼻山、上清古镇人气火热，仙侠 NPC 巡游、天师赐福、古风豆花、趣味互动、免费拍照等活动精彩不断，国旗快闪、国旗飞行、红歌连

0: 唱、醒思民俗等轮番上演，让龙虎山处处洋溢中国红，呈现出浓厚的节日氛围，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来自台湾的游客祝斌
1: 看到五星红旗映照在龙虎山的芦溪河里面，特别美丽，特别震撼，这绝对是我十一假期最难忘的记忆。
0: 此外，龙虎山持续拓展夜游场景，象鼻山高空栈道夜游、国潮音乐会、寻梦龙虎山接力登场、国旗灯、古风灯笼、光影演绎与仙侠互动精彩交织，让白天的人气延续至夜晚，点亮龙虎山夜游新体验。游客吴女士沿着象鼻山高空栈道向前，或驻足欣赏山间光影，或举起手机记录夜色中的丹霞，
2: 就像走在仙境里一样，特别漂亮。这些景点啊、灯光啊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有创意，而且能就是彰显我们龙虎山的一个特色。
0: 热闹人潮背后，服务有温度，旅途有暖意。面对持续客流与晴雨交替天气，龙虎山景区将热茶、雨衣、豆花、矿泉水、登山杖等便民物资免费送到游客手中，以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游客的旅途体验。游客黄少华：
3: 来龙虎山玩，然后还免费送雨衣和登山杖，非常暖心，非常不错。景区这次国庆节做得非常好。
4: 稻浪翻涌，秋色漫田。近日，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农民运动会火热开赛，农田化作趣味赛场，农活化作竞技项目，农民选手站上舞台中央，大家在汗水与欢笑当中礼赞丰收。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5: 祝滑稽有趣，引得围观的群众阵阵欢笑。收合比赛紧张激烈，选手挥镰割稻、摔打禾桶，力求颗粒归仓。水田接力、旱田拔河等项目相继开展，展现出村民默契的团队协作，村民合欢。
6: 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平时生活的劳动。这个比赛呀，输赢不重要，难得就是聚在一起，大家呢相互加油，热热闹闹的，我们感情就更加亲近了。
5: 赛场旁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人气旺盛，富硒果蔬、本地特色美食琳琅满目，游客纷纷驻足选购。游客抑郁：
6: 这边感觉特别热闹，东西都是他们本地人的农特产，新鲜又特别实在。我们到这里既能游玩放松，又能买到正宗的本地好物，体验感特别好。
5: 银河镇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当地做强富硒产业，带动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发展多元旅游业态，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芦溪县银河镇党委副书记朱明：
7: 我们举办农民运动会，一方面是把舞台交给农民，让群众共享丰收成果，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们以赛引流，借活动搭起展销平台，把我们富硒大米、果蔬和传统手工艺推出去，把人气转化成农户村集体实实在在的收入。
8: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全国社保基金25年累计赚超20000亿元。一年赚了3906亿元，收益率13.2%，这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的投资成绩单，收益率创5年新高。在2026年9月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当中，资产配置策略被概括为以进促稳，及时把握资本市场大幅回调机会，开展动态配置加仓股票，

加大实业投资的配置力度。社会保障基金容易被误解为是社会保险基金，但它不是老百姓交的钱，而是来自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金划转、基金投资收益等渠道。报告当中明确，全国社保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也就是说，这笔钱最终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首先要保值，再追求增值。截至2025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高达 3.8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6。成立25年里，全国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 2.29 万亿元，年均收益率 7.62%， 其中仅有3年的收益率为负，收益率最高一年是2007年，达到 43.19%。继续来关注国庆档票房创近十年新低。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平均票价为 34.41 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 0.28 元。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有影院直呼冷清，对此网友疑惑，国庆档是凉了吗？今年国庆档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创十年来的最低纪录。继续来关注二手房楼顶楼板上方发现遗骸事件，引发关注。近日，成都金堂县的李女士反映，称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的楼板上面有座坟，这套房子自己买了八年，但此前对此毫不知情。据邻居说，坟里埋着一名病逝的7岁男童。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是2017年在金堂县买了一套二手房，所购房屋位于单元楼的顶楼7楼。过去八年多，房屋一直用于出租，直到今年的10月4号，才从邻居口中，房顶的顶楼天台、客厅楼板上方竟然有一座坟，坟里埋着一名病逝的7岁男童，于2009年9月埋在此处，男童生前就住在这个院落。谈及为何楼顶会有一座坟，邻居表示对此也不知情。李女士报警之后，警方到场将坟挖开，发现部分尸骨，目前警方已经取走尸骨做进一步鉴定。李女士认为，当初购买二手房时，原房东隐瞒了7楼顶上有坟这一信息，对房屋造成一定影响，她希望找到原房东，让其承担一定责任，但目前联系不上房东。再来关注演员彭昱去世。据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昱老师，于2026年10月7号10:27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昱代表作有《东北一家人》《空镜子》《浪漫的事》等。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稍事休息。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二零。

0: 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日均增长0.6%。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96,182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下降0.3%。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与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基本持平。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后半程，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昨天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银龄奖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奖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香港特区立法会7号起一连3日合并讨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日前，由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最新的一期国际期刊《自然》已经刊发这项研究成果。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3: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5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技术，并利用这一光源精确驱动放射性同位素土229的原子核跃迁，将激光频率稳定在这一核跃迁上，从而研制出了核光钟。
4: 我们这种老式的这种钟摆，它每秒钟差不多一次，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数它这个钟摆这种摆动了多少次来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我们这次的核光钟呢，它其实就是用原子核的节拍来做这个钟摆。当然这个节拍要比我们这种挂钟的节拍要快得多得多，它每秒钟差不多是2000万亿次，把这个时间切割得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数有多少次节拍，我们就可以知道精确的时间。
3: 据了解，目前最精确的原子光钟原理是记录原子内部电子跃迁的节拍，但要把原子光钟做到极高精度，需要精细控制电场、磁场、温度以及激光系统等带来的各种扰动。因此，目前性能最高的原子光钟仍主要运行在实验室中，其小型化和工程化仍面临挑战。核光钟则把计时基准从电子跃迁转移到了土229原子核内部的核跃迁。
4: 原子核它的大小只有核外电子云的它的尺寸的几万分之一， 这样就导致呢核的节拍呢它更加稳定，从而我们研制出来的这个核光钟啊它就有望更加精准。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它有望去把这种光钟进行小型化，也就是说小型化了之后呢，把一个极高精度的计时装置啊真正的用了起来，而不只是实验室的一个工具。
3: 据介绍，核光钟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对卫星、航天器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和距离测量，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0: 记者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天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经三方共同协商，广汽集团已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中国乒乓球协会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7号继续进行。孙颖莎在女单比赛当中爆冷出局，止步32强。国际足联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整体榜单上，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队依旧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至第5位，第6至第10位依次是巴西、摩洛哥、比利时、荷兰和墨西哥队。昨天，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许传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许传志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的朋友们。那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节目。主持人佳琪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在节目里我们不讲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咱们呢一起来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呢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有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在工作日早间的8点到9点到10点啊，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或者随时跟咱们栏目组取得联系的话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5970633673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15970633673。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5%。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那么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同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央视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各地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旅主题的文商旅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那么在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买消费购物消费的一个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超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行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发布的9月数据显示，文旅预订消费违约与开学季教培续费

0: 两大投诉热点，投诉率分别增长了66.7%和25.9%。文旅方面的问题集中在商家节前临时毁约涨价，还有旅游套餐暗藏强制购物、机票门票退改规则严苛等等。那么在教培领域的突出问题则包括夸大宣传、诱导续费、预付费退费困难、自动续费套路隐蔽等等。此外，蟹卡、月饼等预付商品提货难、智能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等问题也进入了九月投诉高频词汇。国庆长假期间，黄金打折迎客，现货黄金一度击穿4100美元每盎司，那么沪金也被拖下水，8号击穿每克900元，国际金价下挫，再次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到了每克1053元。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的国庆假期人气是旺盛的。那么不仅是现货黄金，投资黄金的交易也非常活跃。10月7号，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指出，全球黄金 ETF 在九月吸引100亿美元资金，推动第三季度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由欧洲和北美上市基金引领，全球持仓量增加67吨，创纪录的4256吨。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这是央行继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在消费当中遇到闹心事儿啊，但是您万一遇上了，记住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疑问的，佳琪在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进。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和商家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添加上微信，把图片视频、证据材料等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民生365节目，我们来帮您梳理清楚，把理儿啊也给讲透。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您拨打。那么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在这儿啊，咱们把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咱听完得躲得开。好，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啊，有多名网友反映，在景德镇部分酒店国庆期间呢，房价涨幅是很明显的。那么记者在预订平台检索发现啊，陶溪川文创街区附近一家酒店的会选大床房，平日里啊最低价每晚67元，那么国庆期间同房型最高标价达到了每晚743元，涨幅约10倍了。多家酒店民宿房价较平日是上涨3到7倍。景德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酒店客房属于市场调节价，不实行政府指导价，节假日受供求关系影响，房价高于平日属于市场现象，监管部门不会设置固定涨价的上限，但会督促商家合理定价。 那么经营者啊，他确实是可以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但是并非明码标价了就可以无限制的涨价。如果说成本是没有非常明显的增长，房价暴涨10倍，监管部门是可以依据相关的规定。

0: 行认定是否有涉嫌哄抬价格呢？消费者当然有这方面的疑问，也可以留存截图订单凭证来拨打12315或者12345投诉。酒店啊，坐地起价可能只会让游客们望而却步。记得淄博烧烤火的时候啊，政府是迅速出台了限价措施，上浮不超过50%，那会儿是赢得了广泛好评的。那么景德镇这一次，市场监管部门说不会设置固定上限，但会督促商家合理定价。督促是好的，但合理的边界在哪儿呢？可能需要市场，需要监管部门共同来去探索。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在节目当中，如果您遇上了一些消费的烦心事儿，就欢迎您拨打两路互动热线参与直播，0791-8832-0032 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我们分享的一些案例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您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如果公屏的那点容量不够您把事儿讲清楚的，您可以拨打直播间0791-8832-0032 8832-0907，在直播时段9点到10点直接与直播间对话，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遇到了什么事儿，在这个当中我们梳理哪些权益遭到了侵害，该怎么样去维权，那么我们的合理诉求又怎么该去界定。大家想随时联系上咱们栏目的，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可以添加上15970633673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一并发送过来。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热线环节，在撑腰局当中倾听大家的消费经历，咱们一块儿来梳理合理消费诉求，帮您维权。
2: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的来电。早上好。
3: 哎，喂，你好。
0: 你好，是潘先生对吧？
3: 哎，对的，主持人你好。
0: 电话进入直播间，
3: 那个、
0: 您说。
3: 我现在是有个这样的，那个2024年9月4号，我妈妈在那个宜宾北大道的汽车城泽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一辆车。现在是这样的。我现在严重怀疑，就是说从我妈妈进门买这辆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他们那个 4S 店的一个坑里面。是这样的，那个我妈妈买这辆车的时候当时说的是全款进行购买，然后他们那个 4S 店呢就是销售人员各种诱导了之后呢，现在有一个包括他们 4S 店有一个叫什么2年免息的一个政策，但是硬性要求是要贷5年。我说因为当时就是贪图了一点优惠政策，所以说我妈妈就答应了，但是到现在他们 4S 店的人现在就不认可，就不承认，他说是所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们要去跟银行那边沟通。但是当时办理那个车辆贷款的时候全是 4S 店来进行处理的，

0: 您这个话听着其实挺吓人的。你跟银行的贷款是你们要还，由 4S 店全部代办，那你总要看到什么样的，合同，贷款合同，你总要本人签字吧？这个他代替不了吧？
1: 这个是这样的，当时贷款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他们因为当时4S 店在跟我们沟通，在跟我们聊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是找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贷款机构，我也不知道是他们合作机构还是怎么样的，就当时就是说拿了一个平板过来，然后要我妈妈当时就是直接在上面签字，他说一切没有问题的。当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妈妈就把这个字签掉了。当时说要看合同，因为平板嘛，年纪大的人，那个平板上面的字很小很小，根本就看不清楚。然后，主要是一点，他们 4S 店那一块的工作人员说，他说这个没问题的，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所有的人在我这里，在我 4S 店泽瑞这边买车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个不用担心。
0: 是这样的啊，我听上来像是口头表达和合同不对版，但是因为老人家买平板字儿又小，种种理由吧，没看清，才造成了你们口头语言表达理解上的和现在实际履约过程当中白纸黑字儿起到法律效力文件上的是不符合的，对吗？
1: 对的。
0: 好，那么这个不符合是具体指哪些不符合？
1: 第一点，那个贷款合同的话，正常的话，我们是车辆贷款，对吗？但是他现在不是车辆贷款，他现在就是说以我的车子进行融资租赁，
0: 把你的车租给别人啦。
1: 对，租给叫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于是说现在我贷的这个款，就是等于是说我从他平安银行的旗下的那个平安国际租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的车子，我
0: 哦，
1: 只有
0: 不
1: 使
0: 是
1: 用
0: 说
1: 权。
0: 你的车租给了这家公司，而是以这家公司的名义买了这辆车，完事了，这车再租给你。
1: 对的。
0: 这个关系你是从哪份文件当中梳理出来的？
1: 这是后来我是查那个，我们那个就不是有签了合同嘛？当时我妈妈记得是签了三个字。也没看到底，我们再三确认了，他们说就是那个车辆贷款的，没有任何问题的，签了三个字，包括后面我仔细查了一下，校了一下，总共出了12份签字文件。
0: 所以也就是说，阿姨在拿到这些10多份文件的时候，仅凭销售的口头表达。
1: 没有。没有，这十几份文件我妈妈都没看到过。
0: 哦，就是你母亲说她只签过3份，但是后面你
1: 只签
0: 经
1: 了三个
0: 查，
1: 字，只签了三个字。后面出了12份文件，我跟你说一下哈，一份叫什么？售后回租赁合同，
0: 这份文件
1: 融
0: 什
1: 资。
0: 么？就是这一系列哈，10多份，你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
1: 就是前。9月初，我去跟他们那个要进行一次性还款了嘛，因为当时说的是2年免息嘛，到了第25期的时候，第25个月我就可以一次性给他按照本金来进行还掉的嘛，所以说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去跟他们沟通，然后 4S 店当时给我的答复就是，你不用找，不要找我们，你这是你跟银行之间的关系。你要去找银行进行沟通。
0: 那么这家银行又当时是在什么环节当中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你当时在边上吗？还是你母亲独立买的？
1: 我母亲和到那个我老婆。
0: 好，那么当时是这个所谓的银行，还是说这个什么第三方的贷款公司，是在奇瑞的门店里面吗？
1: 没在。
0: 那这个贷款是哪冒出来的呢？突然跳到你面前说到他这儿办贷款。
1: 是他们那个 4S 店的一个合作单位，就是等于是有一个合作的渠道吧。
0: 我知道，就是他们怎么出现的？是 4S 店的人打电话叫那个人到店里来给你办理吗？还是他们在店
1: 对，
0: 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类似于席位，坐在那儿专门办理这个？
1: 没有，没有席位，没有席位。
0: 是销售打电话把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过来，给你们办贷款。
1: 对。
0: 好，那您爱人在身边，他也得看看那签的那个三个字分别签的是什么，现在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是这样的，你光跟我讲问题，我们要找的是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个环节。
1: 嗯嗯，是这样的。我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包括 4S 店，他们现在其实也承认了。因为当时签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平板，他们把平板打开的一瞬间，它就是只有一个签字的一个界面，只有签字的界面，所有的其他中后续的一些字啊什么的，我们连看都没看到。签完字以后，他就收走了。
0: 也就是说，在你母亲看到的平板界面上，已经直接来到了签字界面。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
0: 好，您稍等，我们来请进奇瑞官方。你好，喂，喂，奇瑞汽车官方客服在线吗？哦，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连线一次。嗯。好，我们刚接进来了，奇瑞这边又断线了，稍等一下哈，您继续说。
1: 嗯，
0: 也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根据你这边的表述，当时我的本意是买个车，看中了一辆，完事儿呢，口头上跟我说的是两年免息，我可以获得一个购车补贴，在第三年，也就是第25个月开始，你可以一次性的把它缴清，然后这个车就是完全属于你的了，也没有贷款了。等到你25个月去办，想要去一次性付清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就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一家叫平安租赁融资有限公司。然后再翻阅很多份文件以后，再去回忆当初的整个销售环节，您的母亲看到的奇瑞提供给你的材料签字，直接到达空白处签字的那个电子签名处，没有看到这所谓的三个字到底是为哪些条款负责，那个条款的详细的浏览是没看到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可以，是这么理解的。
0: 好，那么刚才你
1: 我们的前提第一条件是我们是想着全款、嗯、全款，然后他们那边的话有一系列政策，像省补啊、国补啊这些东西。当时我这辆车子它
0: 省补国补跟贷款不挂钩啊，
1: 但是他全算在里面啊，而且我还用了一辆车给他们，
0: 你就换新是吧？
1: 对，
0: 嗯，
1: 进行置

0: 在这一家奇瑞的，是在我们看中的是
1: 瑞虎，是南昌的另外一家
0: 瑞虎，但是后来因为价格没沟通好，然后我就到这边来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现在这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要按照约定的话，25期的话，等于是我24期还没还之前，我就已经打了申请上去。我说那个25期我一直
1: 你跟谁打的申请？跟奇瑞吗？
0: 奇瑞也打了，然后那个平安银行那边我也打了。
1: 好，你稍等一下，我们请进奇瑞。你好，奇瑞公司。
2: 哦，你请说。
1: 你好，是奇瑞官方哈。
2: 哦，我们这是奇瑞厂家咨询客服，你请说。
1: 你们今天值班经理在吗？
2: 值班经理啊，这边在的啊。
1: 在的话，可以直接帮我转接吗？
2: 好的，您稍等。
1: 好，谢谢。好，潘先生，你说你向平安银行也打了申请，也就是说你是清楚你的这笔贷款是平安银行给你放的，对吧？每个月还款都是还到这边。
0: 对，平安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也就是平安银行旗下的。
1: 你在还款期间是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在跟就是这个还款行为所产生的那份合同依据吗？是看得到的吗？
0: 看得到。
1: 那看得到的，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这次还款之前是知道你并不是买了这辆车，是你花的钱，然后他们租给你。
0: 对。
1: 等于说你的车拿去质押了，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是吧？只是说关于贴息你不清楚。
0: 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九月初才知道的，去找他们进行和解的，就是要求还款的时候才知道的。
1: 那么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现在诉求是这样的，我现在要一次性还，我正常来还的话，我现在大概就是37000块钱一个整体还款没还完，但是他现在要求我是包括，因为我现在，要提前还款的话，要多花到25500多块钱。等于是说全部的利息我还是要还进去的。
1: 所以其实根源就是在于你跟平安银行签的这一份贷款啊，或者租赁，就是你说的那个十多份合同里面的这个关系，你以为的是两年免息，你正常还，比如说你贷了10万，这两年你该还这个4万你就还掉了，那后面我还差6万，我把这个6万补进去，你觉得就结束了，对不对？
2: 你稍等，这是为你转接值班经理啊，不要挂断电话。
1: 好。然后在你实际想要把后面你认为的这个尾款交进去的时候，发现还多了利息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3: 604-5号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您好，奇瑞官方，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感谢您接听来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江西区域的你们的客户反映，在购车的时候存在几个问题，导致他还款出现了障碍。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在你们奇瑞门店里面去买车，是有你们所谓的渠道合作的一些金融公司来去跟你们做合作，是吗？必须在你们指定的相关的金融渠道去完成这一个贷款行为吗？
4: 针对主持人您好，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然后后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提供一下信息，相关信息给到我们，然后我们这边来向公司反馈，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跟进。
1: 您稍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你这边所谓的跟进是要什么信息？是要车辆的信息，还是要车主的信息？
4: 您可以请您提供一下车主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方便处理问题，我们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
1: 是贷款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4: 不是车主的吗？您不是说车主这边是有还款方面
1: 的
4: 问题吗？
1: 他家里人现在在反映这个问题。
4: 对，您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向公司进行反馈。
1: 好，您这样吧，您稍后记，我在直播里面不好报人家的这个电话，你先登记我的问题。
4: 好的。
1: 好吧，潘先生。
0: 哎。
1: 你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作为奇瑞来讲，有他们固定的第三方金融平台，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当时我从4S店出来以后，我给了奇瑞总部也打了电话。他们总部应该有做登记的这个事情。
1: 你当时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当时诉求就是说，一次性还掉，一次性还款。按照正常4S店的约定。
1: 那么是这样的哈，

0: 这个事情我们要分，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那我们要分两类看。第一，你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是还款问题，跟你签这个还款的是平安银行旗下的租赁融资有限公司，这个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合同纠纷，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跟奇瑞没关系。但是你又认为说，你当初为什么会跟这个平安银行去他那里贷款，是因为奇瑞的销售他们打电话直接叫了这个人过来，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你没得选择。第二，关于车补、省补、国补以旧换新的相关补贴政策，销售跟你表达过，你如果不贷款你是没有办法享受优惠的，对吧？第三，
1: 是的，
0: 就是他们在签字的环节给到你母亲的平板，直接是在很多字的那一份文件当中点击电子签名以后的那个空白电子签名页，没有给你看所签的字的合同条款。
1: 是的，
0: 这个才是你能向奇瑞去表达的。
1: 我当时我已经全部表达出来了。
0: 好，奇瑞官方，这三个问题您记住了吗？
2: 嗯，好的，我这边已经是记录下来了。
0: 好，那么你说的专人回复多久？
2: 这个您要求什么时间回复，我记录下来，我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
0: 12点之前。
2: 好的，然后联系您哪个号码呢？
0: 好，这个我们稍后把您电话切到导播间，由我们的导播会给到我们的这个当事人的电话给到您。
2: 好的，
0: 好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奇瑞官方，你们自己在销售环节当中的这三个问题知不知情，核实清楚之后怎么处理，我们要具体的干货，好吧？
2: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这辆车子是在2024年的9月4号买的。好，潘先生，您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1: 现在是这样的，补充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我这边是没有什么补充。但是有一点就是，针对于我们客户来说，对于我们自身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人来说，所以知道这是一个很细思极恐的东西，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因为就很简单，我从我签订合同开始，他就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圈套，包括现在这辆车的我，他们租赁那边的话，包括我们买保险的话，我的车辆价值才87400块钱，但是我花的钱反而远远不止这些钱，我贷款就贷了8万，是吧？之前付就总共算下来是109400多块钱，但是我车辆价值只有87。
0: 我知道，潘先生，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断一下。关于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具体诉求，哎，我们可以把这个销售切出去，然后把当事人电话给到他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继续帮潘先生梳理一下关于你的感受的问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消费者，任何消费领域，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得到，对吧？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购车体验，在奇瑞的购车体验。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你的这个诉求本身跟奇瑞并不产生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的诉求是关于还款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奇瑞在销售环节当中到底对你们是不是存在隐瞒、误导、欺骗，这个是奇瑞需要去向消费者、向市场去做一个解释和交代的。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哈，任何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包括说您买任何一个东西的性价比的核算，该是在签字付款之前去算清楚这笔账的。我们只能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在之后的核实过程当中哈，如果奇瑞确实存在着，就像您说的，根本没有给你的母亲看条款，直接给了签字的空白界面，这是存在重大的在销售环节的疏漏的。那么如果是能认定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去问，就算他们承担了他们该承担的，我们也要去问，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我接受的服务是什么，商品是什么，我的还款的周期是什么，这些东西在通通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不能去轻易相信任何销售的口头表达，因为销售它是流动的，只有白纸黑字才代表的是经营主体向消费者的承诺，这个是我们在任何消费领域，只要涉及到签字，只要涉及到付钱，大家这根神经都不可以松。你这个时候再倒回去说啊，我当时没有看呢，责任不是100%在品牌方的，作为消费者个人来讲，也是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各自承担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可能有法律上的一些界定，包括品牌方到底该如何去服务客户，维护他们的市场口碑，他们给出来的一个态度，这是后话，好不好？
1: 嗯，
0: 好，
1: 好的，
0: 嗯，那这样，
1: 谢谢
0: 哎，您稍后加上我们栏目的那个微信，然后把购车的相关凭证，包括你们后续跟奇瑞官方也好，还是这一家江西德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银贝大道这一家哈，跟他们的这个销售经理也好，这个沟通的记录啊，包括说跟平安这边签的东西啊，你都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我们再梳理一下您这边的证据材料，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嗯，感谢对平台的信任，再见。
1: 嗯，再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也都可以直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9点到10点民生365直播时段接听您的来电。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继续接听线上一号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汪。
0: 嗯，汪先生啊，电话进了直播间，您说。
3: 就是我有一个车子，在2020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就是能用的自卸车，自卸车呢，我当初挂靠在那个南昌一个永物物流，那个物流公司，他提供呢就是给我买保险，我交管理费，保险费用呢就是按那个保险单，实际费用我付款，这个五年后来呢，这我发现他这个保单作假，他作假的假在哪里？就是一把那个原来的保险公司的保单拿出来批单，把那个商业险里面那个钱呢，原有的那个钱把它提高了，这加上一个4000、5000这样子。
0: 您稍等一下哈，就是说你在一家租车，这个车是你的吧？
3: 我是实际车主，那个我那个车子呢，当初上牌的时候呢，挂靠在他的公司里。
0: 什么车？什么车？
3: 一辆自卸的农用车。
0: 自卸
3: 的。自卸的。自卸的就是渣土车嘛。
0: 你自己在用吗？还是你租出去给别人了？
3: 渣土车。
0: 你自己在用吗？
3: 我自己用的。因为我是浙江的。
0: 你给这家公司交管理费，保险也自己交是吗？
3: 对，我给他交管理费，每年交2000多块钱的管理费，在他提供给我买保险，保险他到保险公司给我买，我所付的费用呢是他那个按那个保单上的钱支付。
0: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保险公司自己投保呢？为什么要过他这一道呢？
3: 因为我是挂靠在他公司，所以他这个买保险呢，要他公司的公章才能买保险。
0: 好，那么他提供给你了这一份保单以后，现在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就是这家公司的保单是会直接到你手上来的，这份保单的详细情况包括签字什么的应该你都能看得到吧？还是
3: 我看到他买了保险以后呢，我付他钱以后呢，他把保险买了以后呢，那保单发给我。
0: 对啊，他发给你应该是
3: 他
0: 跟这家公司。他
3: 发给我的保单。
0: 啊。
3: 不有，就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了这个五年以后，这里面的保单呢全是假的，都是被他批过的。
0: 被他批过的。

0: 哎，因为
1: 哦，
0: 假就是那个保单呢，他把这个原有的那个实际保单那个钱啊，比如说那个保费是3000块，他批过批了一个7000块，是这样子。
1: 嗯，
0: 哎，
1: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0: 因为他时间长了，这个5年过来，他那个保单越做越假，我发现不对，我到南昌各个那个人保人寿里面去查实际那个保单，到那个保呃，他们经过后台给我确认，是假的。
1: 不好意思，我要问一下，投保的人是他，你怎么查得到？
0: 我那个通过他那个，因为我是实际车主嘛，我有那个原始，等于他发给我的保单嘛，那个保单号啊，那个我公司的信用代码啊，我提供到人保公司，人保公司后台会给我查的。
1: 嗯，好，也就是说，你有了这家挂靠公司的相关的经营的材料，加上你是这一
0: 对
1: 辆
0: 对
1: 车的车主，你查到了原始保单。
0: 对。对
1: 嗯，好，你挂靠的这家公司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南昌永物物流，
1: 哪个永？
0: 永远的永，土地肥沃的沃，三点水的沃。
1: 南昌永沃物流。哪一
0: 哎，
1: 年到哪一年的5年？
0: 就是2021年到现在26年。
1: 好，那么你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跟公司肯定沟通了，公司怎么说？
0: 公司他承认这个事实，他也把去年的真实的保单发给我，他同意去年的退还给我，但是以前的他不认。
1: 他交的是，也就是说，他认你去保险公司查出来的这一份，前面的
0: 哎，
1: 你没
0: 他
1: 查到的
0: 不
1: 他就不
0: 是
1: 认，是这意思吗？
0: 他认去年的。前4年的他不认，
1: 你不是今年才第5年吗？
0: 今年第五，他一共5年里全是这样子
1: 是吗？就是说，你去保险公司调出来了原始的那一份
0: 的，
1: 合同的这一个，他认吗？但是再往前面的他就不认了吗？因为你没调出
0: 对，
1: 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那保险公司可以查得到既往的吗？
0: 可以。
1: 那可以查到，他就不会不认呢？
0: 就是他个人，他不认嘛。现在，
1: 那他为什么要认现在这一份呢？你既然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是很清晰的一个事情，我拿保险公司原始的合同和你发给我的图，还是说
0: 对，
1: 你的就是他发给你的图，这个图他遗失啦，打不开啦？
0: 可
1: 关
0: 以
1: 于
0: 打
1: 说，
0: 开他所发给我的，因为他以前这5年里，他每一年都发
1: 嗯，
0: 给我保单的，
1: 对
0: 那个
1: 呀，
0: 保单，
1: 那你都你这边的文件都是有效的，都可以打得开，对吗？
0: 可以打开啊，
1: 啊，那原始的和他发给你的中间的差额，怎么会不认呢？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事情，很明晰的一个事情啊。
0: 他就是意思过去了，他就不认嘛。他去年的话，他就时间短嘛，他就认嘛，意思嘛。
1: 好，那么您现在是诉求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去向他追这个当中的差额，是吗？
0: 诉求呢？我就是我意思叫他。既然被我发现了，那么我的意思全部的退还给我，
1: 全部还是差价部分
0: 差价部分嘛，
1: 啊？
0: 就是这几年来他这个多收取的差价部分全部退还给我，
1: 嗯，嗯，好，那么
0: 再
1: 这样。
0: 把这个车子我挂靠他的那里的，把我那个提倒出来，因为我本来很相信他的，
1: 好，
0: 挂
1: 我
0: 靠在
1: 再问
0: 他那
1: 一
0: 里
1: 下哈，
0: 每
1: 因
0: 年
1: 为
0: 交。
1: 你这个刚才只是你挂靠的这个服务当中的一个细节，你跟他签的这份挂靠的合同又签了多久？
0: 挂靠合同就是签了2年，头开始2年，现在已经过期了，
1: 你们也没续签。
0: 没有。
1: 啊，那现在是需要他给你解，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
1: 嗯，那么关于解除这个，他有疑问吗？
0: 解除
1: 他同
0: 就
1: 意解除
0: 是
1: 吗？
0: 现在我也没提，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又没解决嘛。那么我意思就是这个。

0: 事情退费退给我，再不到时候提档了，他配合我，把因为我那个绿本在他那里嘛，登记证书嘛。
1: 好，我再问一下啊，你这个车，你就是你说的最近这一年的他认，指的是哪一年？指的是25年到26年的这一个吗？
0: 25年到26年。
1: 好，26年什么时候到？
0: 26年已经到了，9月30号就到了。
1: 那你现在
0: 我这个车子的就不能开了。
1: 那你现在还通不通过他再去投保？26年到27。
0: 通过他投保，我要投，没有他我投保不了。
1: 对呀、啊，但你的车还要用啊，所以我问的就是你的现实问题。你26到27的这个是不是还是通过他投保？然后他向你承诺说这次不加价，就是原始合同是多少，他就收你多少。
0: 哎，对。
1: 啊，所以这个26、27的这个投保是正常投的，对吧？不影响你车辆。现在当然这也是您的选择哈。那您这样吧，您稍后啊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你说的21年至今的，他不承认的那4年，原始的是怎么样的？你这边收到的，他告诉你要加了价的，交多少的，这个能对比出来的啊，4组材料发送给我们，好吧？在我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梳理完材料之后，请公益律师来帮您做一个解读和下一步的建议，好吗？
0: 好的。
1: 好。这家公司的您那个电话不用挂，因为这家公司具体是谁在跟您对接？然后呢？
0: 那个法人。
1: 好，您这联系方式稍后给到我们导播间的老师，好吧？
0: 好的。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啊，如果有任何在这个遇到的闹心事儿、遇到的想要曝光的一些侵权线索，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随时联系到民生365栏目组，15970633673，15970633673。
2: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让您闹心的一些投诉当中的纠纷，您与商家之间的沟通不明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时段九点到十点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哈15970633673，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同步随时发送给我们。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让我们的消费陷阱能够让大家看得清，然后消费套路咱们能够躲得开。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爆料说，国庆前夕低价盲盒。

0: 鹅旅行套餐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主打一个随机目的地，低价出游。多地法院收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投诉啊，商家宣传内容和实际行程是严重不符的，会随意就换了酒店的档次，出行前临时去增加各种费用，消费者想退却被商家啊拿出预先设置的格式条款给拦住了，在这一份消费当中啊所谓的合同当中维权就相当困难了。事件经曝光之后，网友们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说有一部分网友啊曾经体验过盲盒旅游，觉得哎呀充满了未知的惊喜，然后呢又比较低的价格去到了心仪的目的地，体验感很好。那认为呢，只要是你仔细认真的去阅读一下这个规则，可能就能避开那个坑了。那更多是踩坑的网友，他们吐槽的是盲盒旅游那就是营销套路，热门目的地抽取概率那是相当低的，大部分都是偏远的冷门的地方，落地之后各种附加费用就接踵而至，退款也难，维权也慢。还有网友指出，盲盒旅游消费模式它本身换了一个名字，堂而皇之的告诉你信息是不透明的，所有的规则商家掌握，普通消费者很难去预判风险，不适合旅游这一类的大额又花很多时间的消费。所以各位怎么看待这个盲盒旅游这么个模式呢？好，我们来看哈，盲盒旅游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营销手段罢了。但是旅游服务，我只想问各位一句，当你接触到这种新兴事物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承担赌运气这三个字，对不对？商家利用年轻人说走就走啊啊这种出游的心理，然后又给你一个低价的引流的钩子，但是在合同当中会有诸多的条款限制，盲盒它就是随机性，它可能就没有很明晰的关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买个东西，我买的是什么规格，是什么数量，是什么多少钱，就是基本上这些你要有吧。那么换到盲盒旅行当中一样的，目的地是哪里，酒店标准是怎样，退改规则是怎样，额外的收费等等，都是没有清晰公式的，全是用模糊的话术，只为了那一刻燃起你对盲盒的窥探欲、好奇、低价。后面呢，你真正的体验是怎样？所以平台还是需要加强监管啊，约束一下商家这种明晃晃的虚假宣传。那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对这一类的旅游套餐加强排查，对设置霸王条款的拒不退款的商家哈，要依法处置的啊。那么对消费者，我们再提个醒，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全部合同条款，包括我们刚才所接听到的那位潘先生啊，给家里面买车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当你签白纸黑字的时候，你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耶，我都还没有看到详情，怎么就直接到签字环节呢？那你放下笔，手指头收回来啊，告诉商家不好意思，返回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签的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正常诉求啊。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售前、售中、售后有任何问题，都要有个习惯，他们当初的宣传截图包括整个过程当中聊天记录能存的都存啊，千万不要被短视频里的那种宣传勾起大家的购买欲望的那种看盲盒旅行充满了惊喜，是不是？不要被这种东西冲昏头脑啊，因为真金白银冲出去了，可能不一定能那么好的要回来啊。旅行追求惊喜，但是它不该成为维权的惊吓和门槛。好，接下来进入民生365回音壁。
1: 你的问题，这里有答案，让维权掷地有声。民生365回音壁。气。
0: 好，民生365回音壁，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友刘先生啊给我们反映说，自己呢有一个吉利银河 L7 的车子高速上失速了。据他跟我们反映，包括提供的所有的证据材料啊，当时车辆的油量、电量都是充足的，在整个行驶过程当中，包括车辆在购来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数据呀、保养啊啊都是正常的。在出现失速的时候，车子处在的是智能驾驶的一个模式，当时的车速在高速上是在100码左右。那么在失速之前啊，刘先生回忆说，行驶途中车辆没有给到任何的预警提示，包括说我们的车机系统也没有给出声音的提醒啊、符号的提醒啊，就是没有任何提前让你感知到车辆出现异常的信号，瞬间失速的，他只能靠着那一点惯性，艰难地通过打灯慢慢地挪到了右侧的应急车道。刘先生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一直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说在高速，你边上的也好，后面的也好，人家的车速都是在高速的车流过程当中，只能说这一次 啊，老天保佑，运气好，能够在完全失速的情况之下，通过他的警示灯啊等等的安全的靠边了。那么通过 4S 店后面诊断的是变速箱电子双联泵损毁，直接导致了混动 DHT 变速箱动力系统丧失了输出。那么这种情况，刘先生回忆当时在高速上的这种心境哈，觉得不管是一个人出行还是举家出行，只要是在这辆车上，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开车，这个太吓人了。确实是我们在任何消费领域，不管是食品消费还是这些物品产品哈，接受到的服务和产品本身不能让消费者有安全隐患，所以他提出的诉求是退车。那么在节目介入沟通调解之后，过了一个假期了，我们来问问看刘先生，目前吉利这边给到您的回复如何？
2: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2: 经过贵媒体的一个沟通哦，这个吉利的这个厂家已经答应给我退车了。
0: 那么他的这个回复之后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通知您什么时候去办理相关的退车流程？
2: 今天早上就是大概8:30左右就给我发微信说，大概算了一个价格，就可以然后交下这个行驶证啊、车钥匙啊，就可以直接办理退车了。
0: 这个大概算一个价格是他已经告诉了你，然后你们都比较认可是吗？就是现在预约时间
2: 去办理好了。对对对，就是按照那个国家三包法的这个价格算的。
0: 那很好，那就是说您抽个时间再和吉利方面去沟通具体的退款的流程，该交接交接清楚，不要再留其他的小隐患啊。
2: 对对对，主要是还是要感谢媒体，感谢你们这个帮助，为我们老百姓的发言仗义直言，为我们维权，我们这个是很感动。
0: 听到了您的这个笑声，觉得我一天工作当中的冲劲儿、干劲儿都上来了，也特别感谢您
2: 对
0: 平台的信任。
2: 对对对，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哎呀，心里非常，现在我的心里非常的舒畅。
0: 谢谢谢谢，在这儿呢，问题的解决，推动我们媒体是使了一把力气，但是解决呢，在这儿还是要看到吉利方面也是比较不错的，没掉链子啊，自己出现了问题他也认。
2: 对对对，他们售后也是很利索的，就直接就是说退车就解决问题。
0: 您这个车是哪一年买
2: 的？都是非常好的。你好，怎么了？
0: 我说您这个车是哪一年买的呀？
2: 我这个车是2024年3月份买的。
0: 那吉利还是不错的，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
2: 对对对，
0: 就是说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可能他们也判断这个东西呢，不是一时半会儿或者一次两次维修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的一个他们自己的故障问题，就不再
2: 我们
0: 依据
2: 相信国产嘛，继续支持国产。对对对。
0: 啊，那您这句话，我觉得对于吉利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体现。通过他们企业关于这一辆车的一个处理方式，能够去继续保持咱们对国产车的热爱，还有我们的售后服务的一个高品质的输出的一个认可，也非常感谢您。
2: 是是。
0: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问题解决了就好哈。
2: 谢谢媒体，谢谢你们的这个发言。
0: 好，
2: 太感谢了。
0: 好，再见
2: 哈。好，拜拜。
0: 好，再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我们直播时段之外，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拨打15970633673，15970633673，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都可以一键发送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

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干婆药香一脉相承，守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1936年的今天，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呢也完成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合，25000里长征胜利收官。中国革命迎来转危为安的历史性时刻。同样是10月9号，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将10月1号定为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案，见证新生人民共和国的起步。两个10月9号，一个铸就长征不朽丰碑，一个开启人民政协的崭新篇章。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期间呢，有两部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白鹿洞见上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啊，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图片或者是视频信息啊，发给我们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抖音平台直播，您不但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抖音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关注抖音，我们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也欢迎在我们直播下面给我们留言。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推出2150项特色文旅活动，发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各地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广大游客在山水风光中品读人文韵味，解锁多姿多彩的休闲假日。国庆假期，恋上庐山恋上您，2026庐山森林交响音乐会恢宏上演，60多位南昌交响乐团的演奏家置身于青山博物间，为各地游客献上了1.5小时的视听盛宴。红旗颂、灯光里的中国、梁祝、云宫迅音、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依次奏响，乐声与晚风、光影与山色交融。位于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的望仙谷，把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搬到游客的身边，独特的仪式感、神秘古朴的民俗氛围瞬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驻足围观。龙虎山以仙侠风骨、盛世华诞为主题，将道文化、仙侠体验与国庆欢庆相融合。仙侠非玩家角色的 NPC 巡游、天师赐福、国庆快闪等精彩活动不断。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创新推出慈善环游记主题研学体验活动，游客边参观边思考边答题，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器物纹饰、时代工艺等丰富知识，在沉浸式探索中收获知识，获得成长。国庆假期，石城县闽粤通衢古街启动月营，逛通衢古居、品非遗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同时开展，非遗展演、还有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集中亮相。各大平台的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榜单已经揭晓，在今年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江西格外亮眼，南昌跻身中秋国庆假期的红色旅游热门城市的十强之列。南昌八一旗纪念馆跻身红色热门地标十强之列，婺源黄岭晒秋跻身热门赏秋景区的榜单十强之列，江西呢同时满足了人们心中的家国情怀与秋日浪漫。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7天，国铁南昌局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地调配的这个运力啊，紧盯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的客流特征，精准研判出行大数据，根据每日客流的文化动态加开旅游列车，开行晒秋赶海赏瓷特色旅游列车，配套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还有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非遗民俗特色文化搬入车厢，丰富旅途体验。同时推出寻闽记海丝茶韵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赣闽多地热门旅游城市，儿童游客呢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为旅客多程联游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出行选择，充分释放了铁路运输对文旅消费的带动效能。江西的消息，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繁华商圈、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巡逻力度和密度，投入巡逻警力11.3万多人次，服务群众2.27万人次，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8.3% 和 28.5%。 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江西台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 245.76 亿元，同比增长 14.48%，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48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 195.04 亿元，增长 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0.62 个百分点。在业务量方面，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5.16 亿件，增长 22.92%， 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 18.92 个百分点。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开赛，全省11个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大赛每四年举办一次，本届竞赛呢设置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等九个竞赛项目，同时新增残疾人创新创业、技能展示两个展能项目。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于10月13号在于都县启动。国庆假期全体演职人员坚守岗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由江西省曲艺家协会推荐、上饶市广丰区文化馆创排的《广丰小曲地图里的深情》斩获牡丹奖文学奖，摘得全国曲艺最高荣誉。作品取材于广丰老村医李信生开展巡诊、守护乡亲健康的真实故事。近日奉新县猕猴桃首柜正式起运出口，这批经标准化分选检疫的鲜果开始海运，标志着奉新猕猴桃成功避开了

8832-0032， 8832-0907， 可以跟主持人直接互动，没问题。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微信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 16679095736，微信手机同号啊。您可以添加微信呢，可以把您所想提供给我们的证明材料，比方说一些证据材料啊，视频呢、图片呢、文件材料等，都可以发给我们作为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先记录下来，然后去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啊，并作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详细的答复。欢迎网友保持微笑和大干男友朋友两位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支持啊。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再给我们留言啊。大干男友朋友说打电话没人接，您打的是哪部电话？是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间的0791-8832-0032，还是8832-0907？两路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值守，可以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前几天，抚州市临川区文昌镇西湖居委会的村民李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个咨询，一个政策咨询，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做一个解答，是什么呢？就是说，如何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啊？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请咱们的导播辛苦连线一下李先生，能接进来咱们聊会儿。我查了一下资料，能在直播当中和您互动啊，我能告诉你怎么做啊。如果您是一位见义勇为的勇士啊，我告诉你怎么去申请。我们现在试着连线一下李先生啊。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广播节目，但是你也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同时在抖音平台直播，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我们的抖音号是江西新闻广播，关注之后打开界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在直播啊。当然除了看之外，你还可以和我们互动，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面给我们留言参与互动的啊，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提出来啊。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直接参与我们的交流，两部热线我再报一下，07918832 0032 07918832 0907。嗯，啊，刚才呢我们想回答一下我们上次临川区文昌镇西湖居委会的居民啊李先生的一个咨询，说如何申请见义勇为啊。其实这个话题呢挺有意思的啊，估计是跟见义勇为有关的，做了这个见义勇为的相关的行为，不知道怎么申报啊。我们刚才请我们的导播连线，看看李先生能不能上线我们的交流啊。哎，我们导播告诉我这个没联系上啊，没关系啊，下次节目吧，啊，下次节目我们再来给李先生答复这个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啊，这个空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热评啊，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赛场不是圈粉，乒协发进入名单声明，体育饭圈这病得治

0: 王浩喊临时动上一单，中间还夹杂着脏话。王浩拍照取证报警。第二天中国喊临时动上一单，中间还夹杂着脏话。王浩拍照取证报警。第二天中国乒协发声明要建赛场进入名单，这事儿该管了。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极端球迷骂教练骂运动员，从网上骂到现场，王楚钦在机场被跟拍当场怒怼，樊振东被人跟踪到酒店，房卡被非法刷开直接闯进房间，陈芋汐赛前收到威胁短信，身份证号电话全被扒出来，全红婵被网暴，训练中心报警。这不是追星，这是犯法。有些人嘴上喊着爱乒乓球，干的却是拆台的事。教练排兵布阵那是专业判断，你一个看球的凭啥指着鼻子骂人，还组织上百号人围堵通道，这叫热爱，这叫丢人。更离谱的是，这帮人把娱乐圈那套唯粉拉踩搬到了体育圈，捧一个踩一个，今天骂教练，明天骂队友，把赛场当成了粉圈战场。体育圈不是娱乐圈，运动员的价值在赛场，不在热搜，教练的权威在专业，不在粉丝投票。乒协这次动真格的了，进入名单就是让越界的人付出代价，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扰乱体育比赛秩序可以责令6个月到1年内不得进场看同类比赛，违反规定再进去直接拘留。但光靠乒协不够，公安网信得联动，现场取证、身份确认、名单共享一条龙，不然今天进了，明天换个马甲又来了。还有平台骂人的账号该封就封，160万条违规信息被清理，7.6万个账号被处置，说明什么？说明不是管不了，是得真管。最后我想说啊，绝大多数球迷是好的，他们买票进场加油助威，赢了鼓掌，输了鼓励，这才是体育真正该有的样子。进入名单是赌，正面引导是输，赌输结合赛场才能干净。王浩报警，乒协出手，这是一个信号，赛场有赛场的规矩，谁越界谁出局，别把热爱变成伤害。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抖音平台直播，同步直播啊！您可以添加关注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这个抖音号，您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可以和我们主持人啊，在这个屏幕前互动啊，您可以留言了啊，有什么诉求啊，有什么互动的话题，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下面，没有问题，我们能看到啊。当然也欢迎直接打电话和主持人交流，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好，感谢网友深夜闯红灯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好，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关注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好，我们来答复一个问题啊。前段时间有市民反映说，这个南昌市洪州大桥的渣土车啊，超速超载啊，高频噪声影响周边学校的正常教学以及周边住户的正常生活。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啊，经南昌市委合办，市交管部门优化了这个电子警察的这个抓拍点位了啊，加强路面巡查，同时发布了洪州大桥全天候禁止中型以上货车、机动车啊，货用机动车这个通行的通知啊。严处违法车辆，并对10余家违法行为集中的货运企业上门去约谈，啊，经过现场的检测，这个噪声啊，已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这个限制的要求了。

0: 啊，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888元赶海赶进保护区，这不是赶海，这是赶尽杀绝。
1: 现在出去玩，谁还满足于在景区里走马观花呢？赶海、挖沙虫、拉地龙，体验式消费火得不行。可央视记者近日拍到的画面让人笑不出来。三亚陵水红树林保护区里888元一位的赶海小分队，接驳车啊直接穿过高压电网铁闸门开进核心区。这里可是保护区，888元就能赶海，到底是怎么赶的？新闻播出后，海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召开会议部署，联合工作组直奔三亚陵水，反应快值得肯定。但这样的事儿不能总等央视曝光才解决。保护区里游客捡丁螺、挖沙虫，快艇夜间拉地龙，地龙网距啊仅约6.5毫米。您知道吗？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是妥妥的绝物网。铁鲁港红树林修复项目9月刚竣工，10月叶子就大面积枯黄。专家说了，底栖生物是红树林害虫的天敌，挖光了，病虫害加剧，根系裸露，损伤不可逆。红树林是海岸卫士，不是网红打卡的布景板，那为什么会管不住呢？商户直言，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我们能办下营业执照吗？陵水林业局也承认，经济利益难处置，巡查就收敛，不巡查又开干。有营业执照不等于有生态豁免权，有经济利益更不能拿保护区做交换。打游击式执法永远打不赢游击式破坏，更关键的是制度不是没有，是没落地。今年5月，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印发了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分区管控、正负面清单都有，可到了市县呢，方案没影，执法没力，省级文件呢成了纸上制度，基层商户把它当空气，更别说线上小红书引流、夜间快艇拉地龙，新玩法层出不穷，老监管根本追不上。截至10月7号21时，三亚官亭违法赶海点7家，查扣地龙840个，船只6艘。截至10月8号0时，陵水调查18家，立案5家，查扣地龙331个，破坏性工具210个。这还只是曝光后的突击战。据央视报道，工作人员称，修复项目树木成活率只有5-6成，生态的欠账谁来还？流量再热，不能热过生态红线；生意再火，不能烧掉子孙饭。海南迅速整改，态度有了，但生态保护啊，最怕曝光、整改、反弹的循环。红树林不会说话，可枯黄的叶子已经在喊疼。别等海岸卫士倒下了，才想起他曾经替我们挡过风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正风航风热线。但是呢，您如果关注抖音，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啊，江西新闻广播，关注这个抖音号，您就能通过抖音平台同时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看广播节目了啊。当然除了看之外，您还可以互动啊！除了直播间打进两路热线和主持人直接对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面啊，抖音这个界面的屏幕下面，打上您的要求啊，打字啊，反映上来，我们能看到啊，我们可以互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我们都可以和您进行现场的交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映以前网友的问题啊。赣州市定南县瑞安华亭有一位居民给我们反映说，这是一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啊，雨天积水比较严重，造成了出行比较困难啊，反映这么一个诉求。啊，以下是回复啊。定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说啊，因为天气和施工的程序等相关的原因，目前瑞安华亭小区的改造工程呢已经完成了 90%， 其中沥青铺设已经完成了约 60% 了。县住建局呢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于本月20号前完成该项目的收尾工作，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的相关影响。 上饶市经开区彭罗办事处青州村有村民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集资村道啊被修水库的工程车辆给压坏了，并没有按约修复。啊，以下是经开区社会发展局的回复。目前已经对十多处道路破损的情况进行了及时的修复，同时呢根据实际的需求，由项目施工方将原有的580余米的沥青路面修复为混凝土的路面，并在延伸土路上新增了混凝土硬化740多米。啊，累计硬化路面呢已经达到了1320多米。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我们再来插播一条热评：游客住学生宿舍，学生同意了吗？别让暖心变寒心。
1: 这个国庆啊，网红公路九号公路引爆了客流，到访游客超10万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仅5万多的小城，酒店民宿全部满房，夜里-4度。当地连夜开放学生宿舍，免费安置近500名滞留游客，局长亲自铺床搬行李。这波甜蜜的忙乱让游客感动，但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其中让人费解的是，学生宿舍适合作为应急场地接待海量游客吗？孩子们的私人空间被公共服务安排，是不是敢怒不敢言呢？假期已经收尾了，游客也大多返程。后续报道显示，被入住的学生宿舍由当地文旅、卫健、教育、应急多部门联合完成清理消杀。10月7号，文旅局局长回应争议，解释了为什么不选体育馆，为什么调度学校，却唯独没有回答那个最要命的问题：学生同意了吗？热闹过了，游客对接待的赞誉也收了，接下来得复盘。宿舍是学生的私人空间，不是公共仓库。学生呢交了住宿费，人走了，权利没走。可当地节前就把启用学生宿舍写进了预案，却唯独漏了提前告知学生这一项。说白了，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想做吧。说到这儿，不禁想问，为什么总是优选学校呢？难道是因为学校好说话，学生没机会说话吗？体育馆没暖气确实是客观困难，但官方自己也说了，储备的地方还有。既然有备选，就更该讲程序。地方担当值得肯定，但担当不能成为省略程序的理由。征用可以，但得把学生当个人，别拿时间紧当侵犯权利的万能借口。预案里少了学生，争议里就绕不开学生。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应急征用的场景还不是孤立，无不反映出某些地方一套约定俗成的老逻辑：重对外口碑，轻内部权益，重舆情维稳，轻程序正义。游客呢说走就走，地方宠客竞赛，公共资源兜底，最后谁买单？往往是那些最没有机会发声的人。社会快速发展，观念急剧变化，尊重私人权属、个人隐私已经成为主流共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些决策者对此还很淡漠。尽管祁连县事后写感谢信、发文创礼包恢复消杀，善后做得不错，但最好的善后是下一次别再这样。希望下一次的预案里能写上提前告知学生这几个字，别让暖心变成了寒心。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收听呢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收看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啊，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还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现场互动。啊，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啊，鹰潭市中兆乐府小区有居民曾经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小区安置房已经入住数月，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接通正式用电啊，只能使用临时用电。啊，以下是鹰潭市住建局的回复。通过跟施工企业做工作，小区剩余的600余块电表已经安装到位了啊，安置房全面接入永久的正式电了。依据安置房建设相关管理规定，安置房交付应配套永久正式用电，临时用电仅用于施工阶段，不能作为居民长期生活用电。 建设单位负有完成供电配套移交电网的主体责任。鹰潭住建局表示，今后有关商品房交房以及这个安置房交房，都将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要把居民的安全放在首位，作为底线来把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我们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看广播节目，通过抖音平台啊，关注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记住了啊，关注这个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您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看到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直播的所有的状况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跟我们留言哈，我看看哈。有一位萍乡的何先生说有一个诉求，要不导播我们接进来啊，萍乡的何先生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哈。你好何先生吗？
1: 主持人你好。
0: 您是萍乡的何先生哈。
1: 啊，
0: 您什么问题？
1: 我是被政被乡政府非法强拆了。
0: 非法强拆是吧？
1: 嗯。
0: 拆迁的时候您先说。
1: 2023年1月8号早上星期天，不是工人作业是强拆的。
0: 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是吧？
1: 没有。
0: 你没签字？
1: 没有签字，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印，我现在都没签字。
0: 他拆迁是这样的，首先他是会公示，然后可能会您会接到拆迁的通知，然后会发给你一个拆迁的协议，好像是流程是这样的吧？
1: 流程是他没有
0: 哪一步你没做，就是说你是签了字还是没签字？
1: 没有，
0: 没有签字他就拆是吧？那这个可能不合规了啊。那无论如何你得签把这字签了，那就好办了是吧？
1: 是的。
0: 哪个环节
1: 我签了字是我不会怪他了是吧？这就是没签字，他把我们全家都抓住了，抓到那个宾馆关押，这限制我们自由。
0: 你这些
1: 然后就拆了。
0: 都留存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吗？
1: 有哈。
0: 他们发给你的拆迁的协议还有吗？没有签字的。
1: 发给协议是没有，那这全部是违法的那个协议。他们以前
0: 你是什么拆迁呢？是危旧房改造，还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各种什么原因拆迁的？棚户区改造。
1: 你知道我们杨溪乡有个杨溪字吧？杨溪字那里，他说听说他搞开发。搞开发是没有，到现在的各个地都是方的，
0: 就是开发征地拆迁。
1: 是的。他跟我们这样说的。实际是不是就是那个杨溪字扩建。到现在的这个地，我们的房子的那个地都没用，就是芳草了，全部长草了。
0: 23年到现在3年过去了。
1: 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到处现在到外面流浪，这个事情没有给我们租房子也。
0: 拆了多少户啊？
1: 拆总共是有17户吧，我们四户还没有着落。
0: 就是17户有13户已经做了一点安置了是吧？
1: 他们首先签了字啊。
0: 他们签了字的，你们4户是没有签字就被拆了的。
1: 是的。
0: 是你们自己不同意，还是说这个他们开的条件你们不满意，还是您觉得哪里不同？
1: 他们条件是他单方面评估，不是我们投接协商的评估的。
0: 好。
1: 好，
0: 何先生，把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好不好？现在我肯定答复不了你，对吧？我们肯定要去调查核实哈。
1: 是的，他们政府反馈上面就已经解决了。就是其实蛮下的，
0: 上面说已经解决了，你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材料？
1: 比方说我底下的人反馈上面
0: 啊，
1: 反馈上面已经给我们解决了。
0: 有证明材料吗？他给你答复的书面呐、录音呐、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证据材料有没有？
1: 我们信访这个记录啊，信访记录我
0: 啊、
1: 有
0: 信访的记录和回，一定有一个回复，信访有个回复对吧？

0: 上面说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哎，
0: 其实没有，是这意思吗？
1: 其实没有，
0: 嗯，
1: 其实没有给我们解决。
0: 你们有四户是吧？
1: 四户，
0: 哎，您能不能联系到其他的三户？
1: 您能联系啊？
0: 做一个证明吧，好不好？
1: 可以。
0: 反正这些信息呢，您配合一下哈。配合一下，我们记录一下您的问题。您加我的微信好不好？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16679095736好不好？把刚才说的这
1: 个
0: 回复的，
1: 把材料发给你吧。
0: 哎，对，我们肯定要看这些东西，好不好？
1: 好的。
0: 哎，16679095736，加这个微信，标注一下您是萍乡市，何先生，您是打过我们直播间电话什么？标注一下好不好？哎，我们能对上人哈，对上号好不好？好。那么先
1: 你们帮我们，解决了这个事情就更好了。
0: 我们尽力啊，因为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实话实说，对不对？
1: 当然。
0: 哎，我们要调查哈。
1: 我知道。
0: 要核实情况。
1: 实际。
0: 对，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肯定要弄清楚、弄明白啊，了解清楚了，再来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1: 好
0: 吧。
1: 好，
0: 何先生，那就先这样哈。
1: 好，
0: 感谢支持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了哈。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安义县美甲美睫店，您是店老板吗？主播，你能接到电话吗？我们打电话您接不到，您打了吗？您是打错了，还是没打进来，还是我们电话太忙？我再报一下哈，直播的电话是0791883200032、8832090907，有两路啊都可以打的。实在太忙打不进来，那么很好办，你打。平常下了直播的时候打88181306啊，区号是0791 88181306，没问题的啊。那么干脆就加我们微信吧，微信没有关系，你留言呢我们肯定会查到的啊，我们逐条翻就翻到了啊，16679095736，加这个手机的微信啊，您把您的诉求反映过来就没问题了啊。和谐号启程网友啊，老地图显示老河道为直线，后来修建老拦水坝偏离河道冲击中线，或因清淤不及时偏离冲击中线。您这问题反映的不全，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时间地点什么都不详尽啊！您加微信吧啊，把您的诉求，或者你直接打进直播间也可以了啊。我需要了解详细情况啊。网友小人物啊，江西景德镇黄潭乡港口村乡村道路，以前是老路，可以反馈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可以把您的诉求反映过来啊。我也先了解清楚你的情况啊。你这个当然打字我能理解，可能打的肯定是不那么详尽啊，可以充分的理解。你要说详尽的话，那要么就跟我直接对话啊。还有一个方式，你就干脆加微信吧。啊，微信上面你打多少字都可以留在上面。那么直播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现在看了，等一下直播下了这没了。啊，这是当然呢，我现在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和你互动啊，可以留下您的信息啊。您直接把您的这个诉求反映到我们微信上面，这个就保留的比较长久了啊，就不会因为这个直播断了以后就没了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通过这个广播节目收听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们传统的收听的方式了。我们的广播频段是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啊，很多老听众、老听友都非常熟悉我们这个频段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是我们的直播时段；下午那个时段2点到3点是上午节目的直播的重播啊，那个是不能参与的啊。在直播时段，我们同时开通了抖音的同步直播，也就是说，您打开抖音，然后呢，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您不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现场直播啊。除了看之外，您可以在这个屏幕下面给我们打字互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大家可以踊跃参与啊，您的打字留言我们能看到啊。啊，感谢那么多上面那么多好友，还有好多我就没时间念了啊。那么多好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点赞、互动哈，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以前的传统的方式就是通过广播节目呢，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和主持人互动反映问题啊。我们两路热线电话呢是0791-8832-0032-8832-0907。那现在新增了一个途径呢，就是通过抖音平台啊，大家都有手机都有抖音平台啊，都没问题啊。登上抖音平台之后呢，您就加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江西新闻广播啊，加了吗？啊，加了之后您就可以点开看我们的直播了啊，看广播节目啊，很有意思啊。除了看之外，您还可以直接参与互动，可以在下面打字反映您的诉求、意见、建议，和主持人想说的心里话啊等等啊，没有问题。甚至你想看看主持人长什么样啊，欢迎啊。没有问题，当然您更多的不是关注我的长相，更多的也关注我们的内容啊，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多互动，我们一如既往的竭尽全力的为您服务。啊，感谢轮回少年和网友小人物啊。哎，怎么还在问我们热线电话多少？我是报了很多遍了，我再报一遍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啊，有两部啊。平常上班时段我报一下啊，0791-8818-1306-8818-1306，记好了吗？哦，还有问微信怎么加的，我也报了很多次了，我再报一遍啊。微信是一个手机号啊，您最好不要打电话，打那个手机号，打那个手机号不一定接，因为我们这个手机要做直播用，这个接可能不是很方便。但是微信你留下来，我们随时可以翻阅的啊。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记好了吗？

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也是可以，这也是一个联系我们的途径啊，或者拨打我们刚才报了好几遍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加手机微信16679095736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吴伟川，节目监制严百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近日，深圳市民赖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和来自东北的妻子回家的感人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赖先生和妻子呢自驾带着孩子们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然后呢再计划一路玩回深圳。在途中，赖先生突然临时起意，要给妻子一个惊喜，偷偷改到山海关，千里奔赴吉林长春，回到妻子的老家。赖先生告诉记者说，妻子呢是来自东北，因为远嫁的缘故，能够回家的次数啊真的很少很少。那为了给妻子惊喜，他们一家呢在北京游玩之后，就假意说有事需要，要提前回深圳，实际上呢是默默地朝着吉林长春的方向，带着一家人自驾了10个小时，行程近1000多公里。妻子醒来之后，看到熟悉的风景就完全愣住了啊！等到感动过后呢，她很快也加入到了这份惊喜当中，她想让自己的妈妈也感受一下这份惊喜。妻子在车上回忆起了妈妈包的酸菜饺子、卤肘子，还有从前在老家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当时还有3、4个小时的车程，可是呢，一想到马上就能够回家了，她一点也不觉得疲惫。等到了家门口之后呢，妻子就让妈妈出来开门，说有2个快递到了，你来签收一下。实际上她指的是2个孩子。妈妈呢毫无准备，一开门结果看到女儿一家四口突然出现，妈妈激动的掉了眼泪啊，两人相拥。那看到妻子和丈母娘流泪，赖先生呢也很是感慨。他说他和妻子呢是在长春相识的，在2016年结婚以后呢一直是在深圳生活，由于自己的工作经常要出差，妻子呢要照顾2个小孩，所以回东北老家的次数有限，自己对妻子呢有愧疚也有感恩。 他说，我知道他一直想回去，但是他一直没有提过，所以我就临时起意。那当时他真的是很激动啊，也很惊喜，就像是小女孩放学回家了一样。这回家对于远嫁的他来说意义真的太重大了，所以我更加应该成全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后啊也要多跟他回老家看看。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的儿女真的是要常回家看看。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10月6号的时候呢，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的经历。据当事人黄先生回忆啊，10月3号夜里0点前后，他和朋友呢游玩贵阳之后呢，就开车回大方县。出发上高速前啊，他忘了给车子加油，到了半路上，油表呢就发出了缺油的警报。他呢是硬撑着往前开，总算是把车辆驶入了黔西服务区。他说，进入服务区之后呢，把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但是呢，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这个燃油已经耗尽，就无法启动了。黄先生是自动挡的车，熄火之后呢，他说这个 P 档被锁，也就没有办法手动推车。黄先生说，加油站离他停车处呢只有20多米，他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请工作人员呢报备一下，自己可以签字按手印，希望用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的汽油灌进车辆的油箱，让汽车发动起来，然后再开进加油站。但是对方不同意。黄先生说，对方说呢，加油站规定不能够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就违规了。黄先生说，他也不想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增添麻烦，只能够向服务区其他的司机求助，询问有没有办法解锁 P 档实现挪车。那么有热心的司机主动过来帮忙搭电，尝试解锁，但是并没有奏效。也有人建议黄先生呢联系保险公司，但是保险方面表示说，高速范围内不提供应急服务。最终黄先生只能够拨通高速救援电话寻求帮助。黄先生说，救援拖车来之后，在我车轮下架了2个辅助轮，才把车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元，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他说，他发帖的目的呢，只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的话，那么在高速路上熄火就麻烦了。7号，记者就该事件致电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根据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加油站确实禁止售卖散装油。不过，如果是车辆在高速上因为燃油耗尽熄火，车主完成报备流程之后，可以借用油桶领取汽油或柴油开展施救，只是这类突发状况日常并不多见。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事发当天晚上，加油站呢只有1名员工在岗。这名工作人员入职才2周，对于相关的业务流程呢不够熟悉，所以给黄先生带来了不便，对此我们深表歉意。那么据他介绍啊，站内呢其实配备了汽油、柴油2个专用应急油桶，专门用于车主应急处置。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因为缺油熄火，车主可以到站内借用油桶，加注完毕之后归还即可。但是呢，需要当事人签字来确认，同时要在系统中向公安部门报备登记相关情况。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一条短视频带来1000公斤马家佑的预售订单。近日呢，上饶市广丰区排山镇排门村党支部书记周鹏尝到了指尖宣传的甜头。说起马家佑，这是排门村的特色产业，全村的种植面积呢近2000亩。那如何让土特产卖得更好，走得更远，是萦绕在周鹏心头的一件大事。8月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余当起了村播，一头扎进柚子果园拍素材做剪辑，成了网络上的家乡推荐官。一个系列拍下来，效果看得见，有网友直接要地址，说啊要来实地打卡。说起这段经历啊，周鹏的语气里呢透着满满的自豪。指尖传乡音，镜头凝乡愁，这里有最清的水，最红的魂，还有最暖的烟火气。在广丰区铜柏山镇，12名年轻党员干部化身红色村播，走到镜头前，用短视频讲红色故事，推生态美景，建乡土好物，让家乡的好山好水

水被更多的人看见。高阳村村播杨春芳说，上海游客刷到我的视频，觉得村庄环境好，专门开车带着家人来玩。看着作品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客流量和山货销量，他把这村播做下去的信心啊更足了。9月20号一早，武都镇村播江丽丽赶到了城村村，第一时间播报村里公路的施工进展。各位老乡，这条路已经开工了，预计40多天就能够通车。村里的这条公路啊，年久失修，群众修路的呼声很强烈，也是江丽丽长期关注的心头事。得知公路动工，她又当起了民生速报员。同时呢，武都镇引导村播聚焦政策解读、村务资讯、民情解答等领域重点创作，并且对作品评论区群众留言逐条收集、分类整理，及时响应，形成线上收集诉求、线下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今年以来，广丰区把培育壮大村播力量作为网络主播党建的重要抓手，开展红色村播系列培训，推动优秀主播纳入讲师库，举办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组织网络主播公益行。一批懂乡情、会表达、有热情的网络家乡推荐官加快成长，为乡村振兴积蓄新生力量。那么截至目前呢，该区已开展村播培训6期，累计培训400多人次，围绕蓝莓、天桂梨等农优产品开展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组织电信反诈、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创作活动4次。镜头虽小，定格山乡巨变，屏幕虽薄，连通党心民心。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肺部会更加深入的吸气，呼气的速度也会加快，快速运动的气流会震动声带，再配合咧开的嘴，就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从而带来一种自然的喜悦感和放松感，可以瞬间让所有的压力和不快感都被释放出来。此外呀，哈哈哈所产生的声音也比较容易传到别人的耳朵中，可以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突然心跳加快，然后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直跳，或者呢是感觉又怎么好像漏跳了一拍，你以为这就是心动的感觉，但是啊，在心血管内科医生的眼里，这有可能就是病。近日呢，浙江金华一家医院心血管内科

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说啊，平常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呢，经常会心跳加速、心慌，她以为这是正常的情绪悸动啊，情绪波动，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毫无征兆的，她的心跳骤然飙升，瞬间冲到了每分钟160次，深呼吸、静坐、休息都没有用，怎么都缓不过来，而且还开始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呢，他就赶紧来到了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那么经过全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了结论，女孩呢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医生介绍，很多人口里面的这个心慌啊，在医学上呢统称为心悸。如果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心脏突然漏跳了一下，心跳沉重，或者是那种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心悸呢不等于心脏病，在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啊，一种呢是生理性的心慌，它是属于身体正常的反应，你比方说熬夜了、劳累、压力大、紧张、激动、剧烈运动，或者是喝咖啡浓茶，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那这种心悸呢，休息一下它可以自行恢复，偶尔出现呢无需治疗。那么那种病理性的心律失常呢，就是如果毫无理由的心慌，那你就要高度重视了。一旦心慌同时伴随以下任意一种这个症状的话呢，都是属于危险信号啊，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我们来了解一下：胸闷、胸口隐痛、压迫感、头晕、头蒙啊、眼前发黑、气短、喘不上气、浑身乏力，严重时出现晕厥、眼前一黑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当中出现了任意一种，然后再加上心慌的话，就要赶紧到医院去排查。医生提醒，这个心律失常呢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作息乱，发病率逐年上升。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心慌不适，那就要立刻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监测脉搏的次数并且记录。如果这种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是伴随头晕、胸闷的话，建议要尽早就医。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邻里纠纷呢，本来可以协商化解的，可是男子李某呢却选择喷洒臭味剂报复邻居。这起邻里矛盾所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宣判，李某因为一时冲动付出了民事赔偿和治安处罚的双重代价。原告王某和被告李某呢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此前呢，男子李某和邻居因为噪声问题产生了矛盾，虽然经过调解，但是这个积怨呢并没有消除。在2026年某一天的凌晨，李某呢为了泄愤报复，前往小区地下车库，向王某的摩托车、头盔以及防风垫喷洒刺激性臭味剂。公安机关调查之后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滋扰他人并且侵害他人财产权益，依法对其处以罚款800元。那更让人揪心的是，被喷洒了臭味剂的头盔正是王某的孩子每天上学佩戴的。事发以后呢，孩子佩戴头盔前往学校，刺鼻的气味一路不散，不仅让孩子在同学面前难堪，还造成了心理创伤。王某夫妇呢，于是把李某诉至法院，主张车辆相关损失及清洗费用。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故意喷洒臭味剂，主观过错明显，该行为与王某产生的财产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综合案件情况，法院酌定摩托车除味修复相关损失呢是1000元，30元清洗费属于合理支出，予以支持。法官说法，一时冲动代价不小啊，故意损毁他人财物，轻则受到治安处罚，数额达到标准的还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即便行为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相应民事赔偿责任也无法免除。本案当中，李某不仅被公安机关处以800元罚款，还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次泄愤行为换来双重法律代价。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每年的国庆长假呢，都有不少的新人会举办婚礼。和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呢，简约适度正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风尚。据报道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新人孙女士就办了一场极简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8点起床化妆，穿简约红色旗袍，仅保留10分钟的敬茶改口仪式，请朋友客串主持，没有繁复的流程。宴席上和亲友敬酒之后呢，就直接回到朋友桌吃饭，不用赶场改装，整场婚礼啊，又松弛又简单。算下来呢，这场婚礼省下了至少10000元，新人打算把这笔钱留给蜜月旅行。孙女士说啊，以前呢参加别人的婚礼，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很长，无论是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会感到疲惫。所以呢，从备婚之初，她就向家里人表达过不办仪式，一切从简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仪式从简的原因呢，首先是太累啊。他认为呢，婚礼的意义嘛，本身就是希望和亲朋好友分享这一份幸福。那如果说接亲、婚车各项仪式一项不落的话，不仅花钱，人也吃不消。他提到之前参与朋友婚礼的这个感受啊，他说凌晨5点多就得起床化妆，接亲的要赶时间，旧习俗讲究又多，一整天啊像拉练一样。在他看来呢，婚礼应该是舒适感，让前来道贺的宾客吃好玩好才是最好的安排，其次呢就是觉得花太多钱呢不值。孙女士说，婚礼的布置和流程，司仪策划、宴会厅、宴会厅布置等等呢，都是要样样花钱的。而且她说，市面上很多司仪的串词都是通用的，并不会根据新人的情况个性化定制。但是要找那种能够个性化定制的，花费又很高。所以她觉得，如果花钱花不到位，办个中不溜秋的，效果也不会好。那与其遵循流程毫无新意，不如简化了。事后呢，他算了一笔账，这样的简式婚礼啊，至少是省了10000块钱。他说不算婚礼策划啊，好的司仪至少要2000-3000元，如果再要布置的话，用假花一般要3000-5000元，如果追求氛围全用真花，那至少是10000元。所以他打算把省下来的这笔钱啊，留到蜜月旅行当中。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7天的国庆假期呢刚刚过去，相信不少朋友呢还在慢慢的找回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假期里有人出门旅行，有人走亲访友，也有人选择在家好好休息充充电。而对于我们的残疾朋友来说呢，每一次出行，每一次相聚，都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准备和规划，也更能感受到身边无障碍环境的变化。最近在政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2026年年底前各地按规定开设罕见病门诊，从诊疗、保障、宣教多个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同一天，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还披露了另外两项重要的政策，就是为罕见病用药设立市场独占期，以及出台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审评指导原则。罕见病和残疾人工作的交叉点是很深的，很多罕见病患者呢，同时他们也是残疾人。门诊怎么建，药能不能用上，康复辅助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实实在在关系到这个群体的生活质量。日子在往前走，政策在更新，身边的新鲜事儿也不少，老时间老地方，我们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的新动态，分享生活里的温暖和力量。好，话不多说，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残友资讯。
6: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7: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5: 好，接下来来关注残友资讯。近日，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一行赴浙江省调研残疾人工作。周长奎一行深入浙江省残疾预防宣传教育馆、残疾人之家、科技助残企业、助残共赴街区等，详细了解残疾人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残疾预防、科技助残、辅具适配、特殊艺术等工作，就155残疾人事业开局起步工作听取残疾人代表、基层残联干部的意见建议。 近日，中国残联在安徽合肥举办科技助残培训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出席并讲话。培训班邀请有关专家围绕“十五五”国家科技创新总体战略和“十五五”科技助残规划任务，以及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做专题授课。组织学员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等实地观摩学习。9月25号到27号，2026年格鲁吉亚盲人柔道世锦赛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开赛。我国共派出19名运动员参加男子组和女子组所有级别以及团体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队获得4金1银4铜，女子团体项目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获得世锦赛金牌，创造佳绩。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针，深化赣新两地残疾人事业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江西省残联组织自强模范、阅读推广、康复、盲人按摩、非遗传承等领域专家以及残疾人工作者远赴新疆阿克陶县，把系列扶残惠残服务送到帕米尔高原，传递千里之外的江西助残温暖。9月17号到20号，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气排球项目比赛在萍乡顺利完赛。赣州市代表队、宜春市代表队、萍乡市代表队分获本次残障组比赛的前三名。本届省运会气排球项目增设残障组，这是该组别首次登上省运会赛场。赛事专门

0: 配备手语翻译服务，切实保障听障运动员无障碍参赛，用心守护每一份平等参赛的权利。残疾人就业是保障残疾人民生的关键一环，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就业宣传工作，破除用人单位用工顾虑，普及残疾人就业扶持及残保金减免政策，9月29号到30号，宜春市残联以就业宣传月为契机，深入市直机关开展政策宣讲走访活动，先后走访宜春市第三人民医院、宜春市公安局两家单位，面对面开展助残就业政策宣讲。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及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区氛围，近日新余市残联走进长青社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单、现场答疑解读等接地气的形式，开展常态化法治普法宣传活动，把实用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居民的家门口。近日，萍乡市残疾人创新创业就业产业园区建设推进会暨园区赋能残疾人创新创业就业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各方齐聚一堂，共商残疾人创新创业就业发展新思路，携手打造助残共赴新平台。现场签约残疾人文创作者，支持残疾人事业企业，共签约21家残疾人企业。
1: 我到法院去告你，
2: 你去告啊！
3: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0: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4: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0: 更有懂你的温度。
4: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今天的法律大讲堂呢，我们来讲一个维权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老张，是一位先天性肢体二级残疾人，同时呢也是低保户。2024年，老张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身体受到伤害，需要治疗和康复。但是呢，肇事方汪某一直不露面，赔偿的事情呢，一拖就是两年。老张文化程度不高，他也不懂法律程序，也付不起律师费，维权这条路呢，对于他来说是走不通的。那么就在这时候呢，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了解到了老张的情况，经过核实确认老张系先天性肢体二级残疾人，同时呢又是低保户。那因为这场事故，生活已经陷入到了困境，检察院认为老张符合支持起诉的条件。那么说到这儿呢，什么是支持起诉？英伟律师告诉我们，
1: 如果特殊群体想打官司，但是诉讼能力偏弱，该怎么办呢？别怕，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单位或者个人，经有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等部门履职后，仍未实现最低维权目标的，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偏弱或者不能、不敢提起诉讼的，由检察机关支持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各地检察机关除积极开展支持建成务工人员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遭受家庭暴力及被虐待遗弃的受害人等传统意义的特殊群体起诉维权之外，还将继续探索拓展民事支持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
0: 在接手这个案子以后呢，检察官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找人。检察官经过调查发现，汪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缓刑，正在东阳市接受社区矫正。有了这个线索，人找到了，诉讼文书也能顺利送达。检察机关向法院致发了支持起诉书，同时建议法院优先适用诉前调解程序，尽快解决问题。得益于前期扎实的调查和听证工作，法院启动了诉前调解绿色通道，检察官也主动和承办法官进行沟通，详细说明老张的特殊情况。检法两家在调解中兼顾法理和情理，在法律框架内给予弱势群体最大限度的关怀，只用了几天时间就促成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呢，就是保险公司在已经垫付 1.8 万元医药费的基础上，再赔偿老张各项损失合计18万余元，肇事方汪某赔偿老张损失 0.2 万元，目前所有赔偿款已经全部到位。一场拖了两年的纠纷，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只用了短短一个月就画上了句号。20万块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老张这样的重度残疾低保户来说，就是救命钱。这个案子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就是残疾人朋友呢，遇到了法律纠纷，自己维权有困难的时候呢，可以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检察机关求助，法律援助是免费的。那么针对残疾人呢，还有绿色通道，申请审批指派都可以快速的办理，支持起诉制度更是为弱势群体撑起了一把法律的保护伞。
2: 你是否想象过，如果你是一位盲人，尝试着踏出一步路，用盲棍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却被一辆停放的电动车挡住了风向。然而这样的路障并不少见，
5: 挪开一辆共享单车，捡起一个易拉罐，举手之劳就能点亮这茫茫人海的黑暗，就能继续让盲道成为指引方向的北极星。
6: 我不认识你。
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8: 爸，你干嘛呀？
7: 你猜我爸怎么说？
6: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一把搀扶的暖，
1: 一次耐心的等，
0: 一件实在的事。
1: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0: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我是张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助残好事。33在诚信如山，南昌县居民王华泽在

0: 列车上收养弃婴，面对确诊脑瘫的养女，她不离不弃，悉心守护，用一生践行承诺。今天呢，请跟随南昌台记者刘江峰一起去聆听这位伟大父亲的感人故事。
1: 你刚刚睡醒呢？
2: 好，晚安。
1: 要不要喝水啊？要喝水是吧？爸爸拿给你。
2: 好。
3: 走进位于南昌县银三角街道银梁社区的王华泽家中，他正细心照料养女生活起居。时间回到33年前，1993年11月，前往福建务工的火车上，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改变了王华泽的人生轨迹。王华泽
1: 碰到他的时候，人家都下了车去睡下，他在车子上面，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当时才可能就是两三天，好小好小，等了很久了都没人领，我就叫到电视长，我说正好我也缺一个你，然后呢在派出所开上那个证明就可以。
3: 当时这名被遗弃在列车上的孩子长时间面色发紫，哭声微弱。已和妻子育有一子，身为人父的王华泽于心不忍，在心中暗暗许下承诺，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捡来的也是自己的孩子。从此，这个襁褓中的生命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掌上明珠。王华泽带着女儿跑遍了国内几十家医院，用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还欠下了许多外债。遗憾的是，最终未能治好，女儿被诊断为脑瘫，未来生活难以自理。王华泽
1: 他是天生性的头脑不行的，是这个小孩子没办法看，好好的照顾他，可能慢慢后来吧好一点了，看到后来没办法，差不多到快要10岁的时候才放弃。他们都说你不要去罚这个钱，10岁都是好矮，走路都不会走。
3: 2000年王华泽举家来到南昌，为了养家糊口，他一人打好几份工，凭借老实本分、吃苦耐劳的品质，生活开始慢慢安稳下来。南昌县银三角街道银梁社区副主任徐南敏，
4: 我们摸排他家里的情况之后，定时定点的去照看他，平常社区有志愿者的话也会去他家帮忙打扫卫生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已经把他这个行为精神传播到更广的地方，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他一样帮助他人。
3: 30多年来，因为一个善念，王华泽与女儿结缘。面对这个无血缘关系的弃婴，他用爱给了他一个家，用诚信践行了守护的诺言。尽管生活负重艰辛，为了照顾好女儿，他夜以继日，用真情的陪伴呵护着女儿的成长，诠释着父爱如山、厚重而深沉的真正含义。每当谈起王华泽，邻居们无不为他的坚持感到钦佩。居民江淑梅，
5: 他对他那个养女特别好，走到哪里都带他去，生活中那个吃饭做什么都是他。我们作为邻居嘛，相处这么多年嘛，有什么事也会伸把援手帮助。
3: 33年的悉心守护，王华泽以一诺千金的信念，让一名毫无血缘关系的弃婴在爱与责任中长大成人。他用一生坚守，铸就了诚信担当的优良家风，让这份承诺与担当在人们心间代代相传。这就是王华泽用一生践行一诺千金最动人的见证。王华泽，
1: 这个小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的。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有我在的话，我这个小孩子我都会尽力而为，照顾我这个女儿。
6: 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想眺望却看不见远方，想奔跑却没有方向，想呐喊却没有声响。他们与我们也一样，人生舞台上全力以赴追逐梦想，人间不足有爱圆满，扶助共进我们同行。给他们多一点时间，给他们多一点爱，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有爱无爱，让我们共享美好。
7: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8: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7: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8: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7: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8: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7: 一路同行。

0: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生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各位听众朋友，书生伴行呢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呢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也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你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 或者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10月9号国庆假期刚刚过啊，相信很多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7天长假里，街头巷尾的五星红旗，广场上的飘扬的歌声，还有朋友圈里大家分享的旅行见闻，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属于家国的月份。今天书生伴行，我们来读一首诗，它的题目叫《致敬中国》，作者俊岭。这首诗写得很有力量，诗人点亮蜡烛，书写名字，从甲骨文到五星红旗，从诗经楚辞读到民族复兴，字里行间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情感。有5000年文明的厚重，有经历磨难的不屈，也有面向未来的底气。国庆刚过，我们用这样一首诗诉说对祖国的敬意。好，下面请欣赏诗朗诵《致敬中国》。
1: 今天我点亮18根燃烧的蜡烛，用火焰的形象，用方正的字体，郑重书写下你的名字，在横平竖直的笔画里努力发掘你5000年不朽的文明。今天我打开曾经紧闭的喉咙，用暗哑的声音，用平仄的韵脚，高声朗读出你的名字，在抑扬顿挫的音调里仔细捧读你青铜锻造的履历。中国，请让我以生命的名义向你致敬，致敬你大风吹过的黄土地、黑土地，更致敬你被鲜血沾染的不屈的红土地，致敬无畏的母亲，也致敬英勇的儿女。时间摧折不了，强力压折不倒，硬生生把曾经羸弱的脊梁高高撑起。中国，我要向你的生命献礼，用你大漠风沙的秦腔，用你小桥流水的闽声粤语，甚至用你东西南北混杂的方言，呐喊着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东方不灭龙族，铁铸的骨头，填充着刚毅，从不会向谁低头屈膝。中国，我一遍又一遍写你，写你的高山平原，写你的河流盆地，写你的甲骨文，写你的篆书、隶书、楷书，写你的历朝历代，写你的荣辱兴衰，只写到你把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出一个崭新的世纪。中国，我一遍又一遍读你，

眼睛黄皮肤，补你的铁骨铮铮，爽快豪气，读你的诗经周易，读你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读你的金戈铁马残阳如血。

至今中国，我曾在甲骨的象形文字里与你相遇，高大古拙的背影衬托了你的威仪，古老东方大国的形象高大威猛，谁要是胆敢进犯，就让他一败涂地。致敬中国，我曾在司母戊鼎雕刻的纹路里看到你，沧桑的面孔上至今还闪烁着青铜的颜色，宽广的额头依然深刻着岁月如刃的痕迹，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世世代代奔流不息。中国，我就是你亿万万分之一的炎黄子孙，内心里注满了你顽强的精魂。中国，我就是你九百。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

0: 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的朋友们。那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节目。主持人佳琪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在节目里，我们不讲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咱们呢一起来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呢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有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在工作日早间的8点到9点到10点啊，我们的直播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或者随时跟咱们栏目组取得联系的话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15970633673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15970633673。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0: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1: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5%。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那么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同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央视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各地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旅主题的文商旅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那么在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买消费购物消费的一个变化。

0: 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超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行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发布的九月数据显示，文旅预订消费违约与开学季教培续费是两大投诉热点，投诉率分别增长了66.7%和25.9%。文旅方面的问题集中在商家节前临时毁约涨价，还有旅游套餐暗藏强制购物、机票门票退改规则严苛等等。那么在教培领域的突出问题则包括夸大宣传、诱导续费、预付费退费困难、自动续费套路隐蔽等等。此外，谢卡、月饼等预付商品提货难、智能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等问题也进入了九月投诉高频词汇。国庆长假期间，黄金打折迎客，现货黄金一度击穿4100美元每盎司，那么沪金也被拖下水，8号击穿每克900元，国际金价下挫，再次带动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到了每克1053元。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的国庆假期人气是旺盛的。那么不仅是现货黄金，投资黄金的交易也非常活跃。10月7号，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指出，全球黄金 ETF 在九月吸引100亿美元资金，推动第三季度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310亿美元，由欧洲和北美上市基金引领，全球持仓量增加67吨，创纪录的4256吨。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这是央行继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哪些条款负责那个条款的详细的浏览是没看到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可以，是这么是这么理解的。
0: 好，那刚才你
1: 我们的前提第一条件是我们是想着全款、全款，然后他们那边的话有个一系列政策，像省补啊、国补啊这些东西。当时我这辆车子，它
0: 省补国补跟贷款不挂钩啊，
1: 但是他全算在里面啊，而且我还用了一辆车给他们，
0: 你就换新是吧？
1: 对，
0: 嗯，
1: 进行置换，
0: 嗯，
1: 现在是这样的，
0: 你的补贴
1: 它
0: 就是以旧换新才能拿得到，这个之间是有政策的关联的，但是贷款不是国补和省补的必要条件。
1: 他就这样说啊，他说你全款的话，你就没有其他的优惠啊，那国补有的。省补这些没有的，
0: 这些表达是您从您爱人和母亲的回忆当中获得，还是说
1: 没有
0: 有录音证据？有其他
1: 的
0: 体现？
1: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陪我母亲还有我爸爸、我老婆4个人去的。当时是不是在这一家奇瑞的？是在我们看中的是
0: 南昌的另外一家
1: 瑞谷，但是后来因为价格没沟通好，然后我就到这边来了，你知道吧？
0: 嗯，
1: 现在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要按照约定的话，25期的话，等于是我24期还没还之前，我就已经打了申请上去。我说那个25期违约，
0: 你跟谁打的申请？跟奇瑞吗？
1: 奇瑞也打了，然后那个平安银行那边我也打了。
0: 好，你稍等一下，我们请进奇瑞。你好，奇瑞公司。
2: 哦，你请说。
0: 你好，是奇瑞官方哈。
2: 啊，我们这是奇瑞厂家自林客服，你请说。
0: 你们今天值班经理在吗？
2: 值班经理啊，这边在的啊。
0: 在的话，可以直接帮我转接吗？
2: 好的，您稍等。
0: 好，谢谢。好，潘先生。
1: 嗯。
0: 你说你向平安银行也打了申请，也就是说你是清楚你的这笔贷款是平安银行给你放的，对吧？每个月还款都是还到这边。
1: 对，平安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也就是平安银行旗下的。
0: 你在还款期间是可以看得到自己的

0: 在跟就是这个还款行为所产生的那份合同依据吗？是看得到的吗？
1: 看得到。
0: 那看得到的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这次还款之前是知道你并不是买的这辆车，是你花的钱然后他们租给你，
1: 对，
0: 等于说你的车拿去质押了，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是吧？只是说关于贴息你不清楚。
1: 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九月初才知道的，去找

0: 但你实际想要把后面你认为的这个尾款交进去的时候，发现还多了利息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1: 604-5号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嗯，您好，齐日官方，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感谢您接听来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江西区域的你们的客户反映，在购车的时候存在几个问题，导致他还款出现了障碍。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在你们奇瑞门店里面去买车，是有你们所谓的渠道合作的一些金融公司来去跟你们做合作，是吗？必须在你们指定的相关的金融渠道去完成这一个贷款行为吗？
2: 针对主持人您好，针对您说的问题，我们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然后后面的问题啊，您可以提供一下信息，相关信息给到我们，然后我们这边来向公司反馈，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跟进。
0: 您稍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你这边所谓的跟进是要什么信息？是要车辆的信息，还是要车主的信息？
2: 您可以请您提供一下车主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方便处理问题，我们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
0: 是贷款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嗯，不是车主的吗？您不是说车主这边是有还款方面的问题吗？
0: 嗯，他家里人现在在反映这个问题。
2: 对，您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向公司进行反馈。
0: 好，您这样吧，你稍后记，我在直播里面不好报人家的这个电话，你先登记我的问题。
2: 好的。
0: 好吧，嗯，潘先生。
3: 哎。
0: 嗯，你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作为奇瑞来讲，有他们固定的第三方金融平台，是这个意思？
3: 是这样，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当时我从4S店出来以后，我给了奇瑞总部也打了电话，
0: 嗯，
3: 他们总部应该有做登记的，这个事情。
0: 你当时的诉求是什么呢？
3: 我当时诉求就是说，一次性还掉，一次性还款。按照正常4S店的原
0: 则。那么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情我们要分，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那我们要分两类看。第一，你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是还款问题，跟你签这个还款的是平安银行旗下的租赁融资有限公司，这个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合同纠纷，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跟奇瑞没关系。但是你又认为说，你当初为什么会跟这个平安银行去他那里贷款，是因为奇瑞的销售，他们打电话直接叫了这个人过来，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你没得选择。第二，关于车补、省补、国补以旧换新的相关补贴政策，销售跟你表达过，你如果不贷款你是没有办法享受优惠的，对吧？第三，
3: 是的，
0: 就是他们在签字的环节给到你母亲的平板，直接是在很多字的那一份文件当中点击电子签名以后的那个空白电子签名页，没有给你看所签的字的合同条款。
3: 是的，
0: 这个才是你能向奇瑞去表达的。
3: 我当时我已经全部表达出来了。
0: 好，奇瑞官方，这三个问题您记住了吗？
2: 嗯，好的，我这边已经是记录下来了。
0: 好，那么你说的专人回复多久？
2: 这个您要求什么时间回复，我记录下来，我马上向公司进行反馈。
0: 12点之前。
2: 好的，然后联系您哪个号码呢？
0: 好，这个我们稍后把您电话切到导播间，由我们的导播会给到我们的这个当事人的电话给到您。
2: 好的。
0: 好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奇瑞官方，你们自己在销售环节当中的这三个问题知不知情，核实清楚之后怎么处理，我们要具体的干货，好吧？
2: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这辆车子是在2024年9月4号买的。好，潘先生，您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3: 现在是这样的，补充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我这边是没有什么补充。但是有一点就是，针对于我们客户来说，对于我们自身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人来说，所以知道这是一个很细思极恐的东西，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因为就很简单，我从我 签订合同开始，他就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圈套，包括现在这辆车。

0: 的我，他们租赁那边的话，包括我们买保险的话，我的车辆价值才87400块钱，但是我花的钱反而远远不止这些钱，我贷款就贷了8万，是吧？之前付就总共算下来是109400多块钱，但是我车辆价值只有87。
1: 我知道潘先生，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断一下。关于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具体诉求，哎，我们可以把这个销售切出去，然后把当事人电话给到他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继续帮潘先生梳理一下关于你的感受的问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消费者，任何消费领域，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得到，对吧？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购车体验，在奇瑞的购车体验。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你跟你的这个诉求本身跟奇瑞并不产生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你的诉求是关于还款的。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奇瑞在销售环节当中到底对你们是不是存在隐瞒、误导、欺骗，这个是奇瑞需要去向消费者、向市场去做一个解释和交代的。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哈，任何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包括说您买任何一个东西的性价比的核算，该是在签字付款之前去算清楚这笔账的。我们只能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在之后的核实过程当中哈，如果奇瑞确实存在着就像您说的根本没有给你的母亲看条款，直接给了签字的空白界面，这是存在重大的在销售环节的疏漏的。那么如果是能认定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去问，就算他们承担了他们该承担的，我们也要去问，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我接受的服务是什么，商品是什么，我的还款的周期是什么，这些东西在通通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不能去轻易相信任何销售的口头表达。因为销售它是流动的，只有白纸黑字才代表的是经营主体向消费者的承诺。这个是我们在任何消费领域，只要涉及到签字，只要涉及到付钱，大家这根神经都不可以松。你这个时候再倒回去说啊，我当时没有看呢，责任不是100%在品牌方的，作为消费者个人来讲，也是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只是说，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各自承担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可能有法律上的一些界定，包括品牌方到底该如何去服务客户，维护他们的市场口碑。他们给出来的一个态度，这是后话，好不好？
0: 好的。
1: 那这样，您稍后加上我们栏目的那个微信，然后把购车的相关凭证，包括你们后续跟奇瑞官方也好，还是这一家江西德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银贝大道这一家哈，跟他们的这个销售经理也好，这个沟通的记录啊，包括说跟平安这边签的东西啊，你都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我们再梳理一下您这边的证据材料，好吧？
0: 好的。
1: 哎，好，感谢对平台的信任，再见。
0: 再见。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事儿哈，也都可以直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9点到10点，民生365直播时段接听您的来电。
2: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1: 民生365撑腰局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继续接听线上一号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4: 我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汪。
1: 汪先生啊，电话线的直播间，您说。
4: 就是我有一个车子，在2020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就是能用的自卸车。自卸车呢，我当初挂靠在那个南昌一个永物物流，那个物流公司，他提供呢就是给我买保险，我交管理费，保险费用呢就是按那个保险单，实际 费用我付款。这个五年后来呢，这我发现他这个保单作假，他作假的假在哪里，就是一把那个原来的保险公司的保单拿出来批单，把那个商业险里面那个钱呢，原有的那个钱把它提高了，这加上一个4000、5000这样子。
1: 嗯，您稍等一下哈，就是说你在一家租车，这个车是你的吧？
4: 车我是实际车主，那个我那个车子呢，当初上牌的时候呢，挂靠在他的公司里。
1: 什么车？什么车？
4: 一辆自卸的农用车。
1: 自卸
4: 的。自卸的。自卸的就是渣土车嘛。
1: 你自己在用吗？还是你租出去给别人了？
4: 渣土车。
1: 你自己在用吗？
4: 我自己用的。因为我是浙江的。
1: 你给这家公司交管理费，保险也自己交是吗？
4: 对，我给他交管理费，每年交2000多块钱的管理费，在他提供给我买保险。保险他到保险公司给我买，我所付的费用呢是他那个那个保单上的钱支付。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保险公司自己投保呢？为什么要过他这
4: 一道呢？因为我是挂靠在他公司，所以他这个买保险呢要他公司的公章才能买保险。
1: 好，那么他提供给你了这一份保单以后，现在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就是这家公司的保单是会直接到你手上来的，这份保单的详细情况包括签字什么的应该你都能看得到吧？还是
4: 我看到他买了保险以后呢，我付他钱以后呢，他把保险买了以后呢，那保单发给我。
1: 对啊，他发给你应该是
4: 他
1: 跟这家公司。
4: 他发给我的保单。
1: 啊。
4: 不有，就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了这个五年以后，这里面的保单呢全是假的，都是被他批过的。
1: 被他批过的。
4: 因为假就是那个保单呢，他把这个原有的那个实际保单那个钱啊，比如说那个保费是3000块，他批了一个7000块，是这样子。
1: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4: 因为他时间长了，这个五年过来，他那个保单越做越假，我发现不对，我到南昌各个那个人保人寿里面去查实际那个保单，到那个他们经过后台给我确认，是假的。
1: 不好意思，我要问一下，投保的人是他，你怎么查得到？
4: 我那个通过他那个，因为我是实际车主嘛，我有那个原始，等于他发给我的保单嘛，那个保单号啊，那个我公司的信用代码啊，我提供到人保公司，人保公司后台会给我查的。
1: 好，也就是说你有了这家挂靠公司的相关的经营的材料，加上你是这一辆车的车主，你查到了原始保单。
4: 对。
1: 好，你挂靠的这家公司它叫什么名字呢？
4: 南昌永物物流。
1: 哪个永？
4: 永远的永，土地肥沃的沃，三点水的沃。
1: 南昌永沃物流，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五年？
4: 就是2021年到现在2026年。
1: 好，那么你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跟公司肯定沟通了，公司怎么说？
4: 公司他承认这个事实，他也把去年的真实的保单发给我，他同意去年的退还给我，但是以前的他不认。
1: 他交的是，也就是说他认你去保险公司查出来的这一份，前面的你没查到的
4: 他
1: 不认，是意思吗？
4: 他认去年的，前4年的他不认。
1: 你不是今年才第五年吗？
4: 今年第五，他一共五年里全是这样子的。
1: 是吗？就是说你去保险公司调出来了原始的那一份合同。

0: 的这一个他认嘛，但是再往前面的他就不认了嘛，因为你没
1: 哎，
0: 调出
1: 对，
0: 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那保险公司可以查得到既往的吗？
1: 可以。
0: 那可以查到，他就不会不认呢？
1: 就是他个人他不认嘛，现在。
0: 那他为什么要认现在这一份呢？你既然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是很清晰的一个事情，我拿保险公司原始的合同和你发给我的图，还是说你的就是他发给你的图，这个图他遗失啦，打不开啦？
1: 可
0: 关
1: 以
0: 于
1: 打
0: 说。
1: 开他给他所发给我的，因为他以前这5年里，他每一年都发给我保单的，
0: 对
1: 那个
0: 呀，
1: 保单，
0: 那你这边的文件都是有效的，都可以打得开，对吗？
1: 可以打开啊。
0: 那原始的和他发给你的中间的差额，怎么会不认呢？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事情，很明晰的一个事情啊。
1: 他就是意思过去了，他就不认嘛。他去年的话，他就时间短嘛，他就认嘛，意思嘛。
0: 好，那么您现在是诉求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去向他追这个当中的差额是吗？
1: 诉求呢？我就是我意思叫他，既然我被我发现了，那么我的意思全部的退还给我，
0: 全部还是差价部分啊？
1: 差价部分嘛，就是这几年来他这个多收取的差价部分全部退还给我，
0: 好，那么
1: 再
0: 这样。
1: 把这个车子我挂靠他的那里的，把我那个提倒出来，因为我本来很相信他的，
0: 好，
1: 挂
0: 我
1: 靠在
0: 再问
1: 他
0: 一
1: 那里，
0: 下哈，
1: 每
0: 因
1: 年就。
0: 为你这个刚才只是你录下聊天截图都可以一键发送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1936年的今天，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呢也完成会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合，25000里长征胜利收官，中国革命迎来转危为安的历史性时刻。同样是10月9号，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将10月1号定为新中国国庆日的建议案，见证新生人民共和国的起步。

两个10月9号，一个铸就长征不朽丰碑，一个开启人民政协的崭新篇章。好，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期间呢，有两部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白鹿洞见上面参与节目的互动啊，给我们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 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文件材料、图片或者是视频信息啊，发给我们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材料。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抖音平台直播，您不但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抖音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关注抖音，我们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也欢迎在我们直播下面给我们留言。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推出2150项特色文旅活动，发放5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各地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广大游客在山水风光中品读人文韵味，解锁多姿多彩的休闲假日。国庆假期，恋上庐山恋上您，2026庐山森林交响音乐会恢宏上演，60多位南昌交响乐团的演奏家置身于青山博物间，为各地游客献上了1.5小时的视听盛宴。红旗颂、灯光里的中国、梁祝、云宫迅音、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依次奏响，乐声与晚风、光影与山色交融。位于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的望仙谷，把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搬到游客的身边，独特的仪式感、神秘古朴的民俗氛围瞬间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驻足围观。龙虎山以仙侠风骨、盛世华诞为主题，将道文化、仙侠体验与国庆欢庆相融合，仙侠非玩家角色的 NPC 巡游、天师赐福、国庆快闪等精彩活动不断。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创新推出慈善环游记主题研学体验活动，游客边参观边思考边答题，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器物纹饰、

代工艺等丰富知识，在沉浸式探索中收获知识，获得成长。以石城县闽粤通衢古街启动运营，逛通衢古居，品石城县闽粤通衢古街启动运营，逛通衢古居，品非遗国庆，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同时开展，非遗展演还有国风巡游、非遗市集等集中亮相。各大平台的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榜单已经揭晓，在今年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江西格外亮眼，南昌跻身中秋国庆假期的红色旅游热门城市的十强之列，南昌八一旗纪念馆跻身红色热门地标十强之列，婺源黄岭晒秋跻身热门赏秋景区的榜单十强之列，江西的同时满足了人们心中的家国情怀与秋日浪漫。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七天，国铁南昌局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坚持一日一图动态地调配的这个运力啊，紧盯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的客流特征，精准研判出行大数据，根据每日客流的文化动态加开旅游列车，开行晒秋赶海赏瓷特色旅游列车，配套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还有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非遗民俗特色文化搬入车厢，丰富旅途体验。同时推出寻闽记海丝茶韵丹霞的邂逅，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祭祀票产品，串联赣闽多地热门旅游城市，儿童游客呢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为旅客多程联游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出行选择，充分释放了铁路运输对文旅消费的带动效能。江西的消息，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加大对繁华商圈、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巡逻力度和密度，投入巡逻警力11.3万多人次，服务群众2.27万人次。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8.3%和28.55%。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江西台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省邮政行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等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业务收入完成245.76亿元，同比增长14.4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48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表现亮眼，完成195.04亿元，增长18.0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62个百分点。在业务量方面，今年前8个月，全省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16亿件，增长22.9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8.92个百分点。2026年第八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开赛。全省11个代表队的20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大赛每4年举办一次。本届竞赛呢，设置移动应用开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等9个竞赛项目，同时新增残疾人创新创业、技能展示2个展能项目。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于10月13号在于都县启动。国庆假期，全体演职人员坚守岗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由江西省曲艺家协会推荐、上饶市广丰区文化馆创排的广丰小曲《地图里的深情》斩获牡丹奖文学奖，摘得全国曲艺最高荣誉。作品取材于广丰老村医李信生开展巡诊、守护乡亲健康的真实故事。
近日，奉新县猕猴桃首柜正式起运出口。这批经标准化分选检疫的鲜果开始海运，标志着奉新猕猴桃成功开辟出了外销的赛道。奉新县于2025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猕猴桃之乡，全县猕猴桃的种植面积呢超过 9.5 万亩，年产鲜果 8.5 万吨，综合产值超9亿元。近日，张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植物新种张江源兔耳蜂在线发表，这是江西赣南特有的物种，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评估标准被评为极危。昨天，会昌县开展2026年秋冬森林消防队伍实战大练兵，县消防森林消防大队34名队员参加大练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文化艺术服务、体育服务的销售收入均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都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宾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的前五。国庆假期结束，机票的价格出现大跳水现象，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昨天记者查询携程发现，近期从上海飞往青岛、厦门、衡阳、兰州、太原等地有200元的低价票，去哪儿网也有不少的低价票。国内低价榜显示，国庆后从北京到南昌的机票价格低至200元。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昨天联合发布第二批十个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涉及建筑行业上下游企业间、小微建材供应商与中型建筑企业之间、跨省际企业间因拖欠货款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等等。商会调解组织有针对性的制定调解方案，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健康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成已经超过四成。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

0: 屏幕前互动啊，您可以留言了啊，有什么诉求啊，有什么互动的话题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下面，没有问题我们能看到啊。当然也欢迎直接打电话和主持人交流，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好，感谢网友深夜闯红灯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好，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关注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好，我们来答复一个问题啊。前段时间有市民反映说，这个南昌市洪州大桥的渣土车啊，超速超载啊，高频噪声影响周边学校的正常教学以及周边住户的正常生活。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啊，经南昌市委合办，市交管部门优化了这个电子警察的这个抓拍点位了啊，加强路面巡查，同时发布了洪州大桥全天候禁止中型以上货车、机动车啊货用机动车这个通行的通知啊，严处违法车辆，并对十余家违法行为集中的货运企业上门去约谈啊，经过现场的检测，这个噪声啊已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这个限制的要求了。
1: 阿呢，赶海、挖沙虫、拉地龙，体验式消费火得不行。可央视记者近日拍到的画面让人笑不出来。三亚陵水红树林保护区里，888元一位的赶海小分队，接驳车啊直接穿过高压电网铁闸门开进核心区。这里可是保护区，888元就能赶海，到底是怎么赶的？新闻播出后，海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召开会议部署，联合工作组直奔三亚陵水。反应快值得肯定，但这样的事儿不能总等央视曝光才解决。保护区里游客捡丁螺、挖沙虫，快艇夜间拉地龙，地龙网距啊仅约 6.5毫米。您知道吗？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是妥妥的绝物网。铁炉岗红树林修复项目9月刚竣工，10月叶子就大面积枯黄。专家说了，底栖生物是红树林害虫的天敌，挖光了，病虫害加剧，根系裸露，损伤不可逆。红树林是海岸卫士，不是网红打卡的布景板，那为什么会管不住呢？商户直言，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我们能办下营业执照吗？陵水林业局也承认，经济利益难处置，巡查就收敛，不巡查又开干。有营业执照不等于有生态豁免权，有经济利益更不能拿保护区做交换。打游击式执法永远打不赢游击式破坏，更关键的是制度不是没有，是没落地。今年5月，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印发了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分区管控、正负面清单都有，可到了市县呢，方案没影，执法没力，省级文件呢成了纸上制度，基层商户把它当空气，更别说线上小红书引流、夜间快艇拉地龙，新玩法层出不穷，老监管根本追不上。截至10月7号21时，三亚关停违法赶海点7家，查扣店。
0: 安义县美甲美睫店，您是店老板吗？主播，你能接到电话吗？我们打电话您接不到，您打了吗？您是打错了还是没打进来，还是我们电话太忙？我再报一下哈，直播的电话是0791-8832-0032-8832-0907，有两路啊都可以打的，实在太忙打不进来，那么很好办，你打平常下了直播的时候打8818-1306啊，区号是0791-8818-1306，没问题的啊。那么干脆就加我们微信吧，微信没有关系，你留言呢我们肯定会查到的啊，我们逐条翻就翻到了啊，166-7909-5736，加这个手机的微信啊，您把您的诉求反映过来就没问题了啊。和谐号启程网友啊，老地图显示老河道为直线，后来修建老拦水坝偏离河道冲击中线，或因清淤不及时偏离中冲击中线。您这问题反映的不全，这是个什么问题呢？时间地点什么都不详尽啊。您加微信吧啊，把您的诉求，或者你直接打进直播间也可以了啊，我需要了解详细情况啊。网友小人物啊，江西景德镇黄潭乡港口村乡村道路，以前是老路，可以反馈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可以把您的诉求反映过来啊，我先了解。

楚你的情况啊。你这个当然打字我能理解，可能打的肯定是不那么详尽啊，可以充分的理解。嗯，啊，你要说详尽的话，那要么就跟我直接对话啊。还有一个方式，你就干脆加微信吧。啊，微信上面你打多少字都可以留在上面。那么直播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现在看了，等一下直播下了这没了啊。这当然呢，我现在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和你互动啊，可以留下您的信息啊。嗯，您直接把您的这个诉求反映到我们微信上面，这个就保留的比较长久了啊，就不会因为这个直播断了以后就没了啊。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通过这个广播节目收听是可以的啊，这是我们传统的收听的方式了。我们的广播频段是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很多老听众老听友都非常熟悉我们这个频段啊。每天上午的时间到十一点，这是我们的直播时段，下午那个时段2点到3点是上午节目的直播的重播啊，那个是不能参与的啊。在直播时段我们同时开通了抖音的同步直播，也就是说您打开抖音，然后呢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您不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现场直播啊。除了看之外，您可以在这个屏幕下面给我们打字互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大家可以踊跃参与啊，您的打字留言我们能看到啊。啊，感谢那么多上面那么多好友，还有好多我就没时间念了啊。那么多好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点赞、互动哈。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以前的传统的方式就是通过广播节目呢，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和主持人互动反映问题啊。我们两路热线电话呢是0791-8832-0032-8832-0907。那现在新增了一个途径呢，就是通过抖音平台啊，大家都有手机都有抖音平台啊，都没问题啊。登上抖音平台之后呢，您就加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江西新闻广播啊，加了吗？啊，加了之后您就可以点开看我们的直播了啊，看广播节目啊，很有意思啊。除了看之外，您还可以直接参与互动，可以在下面打字反映您的诉求、意见、建议，和主持人想说的心里话啊等等啊，没有问题。甚至你想看看主持人长什么样啊，欢迎啊。没有问题，当然您更多的不是关注我的长相，更多的也关注我们的内容啊，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多互动，我们一如既往的竭尽全力的为您服务。啊，感谢轮回少年和网友小人物啊。哎，怎么还在问我们热线电话多少？我是报了很多遍了，我再报一遍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啊，有两部啊。平常上班时段我报一下啊，0791-8818-1306-8818-1306，记好了吗？哦，还有问微信怎么加的，我也报了很多次了，我再报一遍啊。微信是一个手机号啊，您最好不要打电话，打那个手机号，打那个手机号不一定接，因为我们这个手机要做直播用，这个接可能不是很方便。但是微信你留下来，我们随时可以翻阅的啊。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记好了吗？

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也是可以，这也是一个联系我们的途径啊，或者拨打我们刚才报了好几遍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加手机微信16679095736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吴伟川，节目监制严百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打少量的汽油灌进车辆的油箱，让汽车发动起来，然后再开进加油站。但是对方不同意。黄先生说，对方说呢，加油站规定不能够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就违规了。黄先生说，他也不想给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呢增添麻烦，只能够向服务区其他的司机求助，询问有没有办法解锁P档实现挪车。那么有热心的司机主动过来帮忙搭电，尝试解锁，但是并没有奏效。也有人建议黄先生呢联系保险公司，但是保险方面表示说，高速范围内不提供应急服务。最终，黄先生只能够拨通高速救援电话寻求帮助。黄先生说，救援拖车来之后，在我车轮下架了两个辅助轮，才把车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元，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发帖的目的呢，只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的话，那么在高速路上熄火就麻烦了。7号记者就该事件致电桂前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根据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加油站确实禁止售卖散装油，不过如果是车辆在高速上因为燃油耗尽熄火，车主完成报备流程之后，可以借用油桶领取汽油或柴油开展施救，只是这类突发状况日常并不多见。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事发当天晚上加油站呢只有一名员工在岗，这名工作人员入职才两周，对于相关的业务流程呢不够熟悉，所以给黄先生带来了不便，对此我们深表歉意。那么据他介绍啊，站内呢其实配备了汽油、柴油两个专用应急油桶，专门用于车主应急处置。如果车辆在加油站两公里范围内因为缺油熄火，车主可以到站内借用油桶，加注完毕之后归还即可。但是呢，需要当事人签字来确认，同时要在系统中向公安部门报备登记相关情况。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儿，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一条短视频带来1000公斤马家肉的预售订单。近日呢，上饶市广丰区排山镇排门村党支部书记周鹏尝到了指尖宣传的甜头。说起马家肉，这是排门村的特色产业，全村的种植面积呢近2000亩。那如何让土特产卖得更好，走得更远，是萦绕在周鹏心头的一件大事。8月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余当起了村播，一头扎进柚子果园拍素材做剪辑，成了网络上的家乡推荐官。一个系列拍下来，效果看得见，有网友直接要地址，说啊要来实地打卡。说起这段经历啊，周鹏的语气里呢透着满满的自豪。指尖传乡音，镜头凝乡愁，这里有最清的水，最红的魂，还有最暖的烟火气。在广丰区铜柏山镇，12名年轻党员干部化身红色村播，走到镜头前，用短视频讲红色故事，推生态美景，建乡土好物，让家乡的好山好水被更多的人看见。高阳村村播杨春芳说，上海游客刷到我的视频，觉得村庄环境好，专门开车带着家人来玩。看着作品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客流量和山货销量，他把这村播做下去的信心啊更足了。9月20号一早，五都镇村播江丽丽赶到了城村村，第一时间播报村里公路的施工进展。各位老乡，这条路已经开工了，预计40多天就能够通车。村里的这条公路啊，年久失修，群众修路的呼声很强烈，也是江丽丽长期关注的心头事。得知公路动工，她又当起了民生速报员。同时呢，五都镇引导村播聚焦政策解读、村务资讯、民情解答等领域重点创作，并且对作品评论区群众留言逐条收集、分类整理，及时响应，形成线上收集诉求、线下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今年以来，广丰区把培育壮大村播力量作为网络主播党建的重要抓手，开展红色村播系列培训，推动优秀主播纳入讲师库，举办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组织网络主播公益行。一批懂乡情、会表达、有热情的网络家乡推荐官加快成长，为乡村振兴积蓄新生力量。那么截至目前呢，该区已开展村播培训6期，累计培训400多人次，围绕蓝莓、天桂梨等农优产品开展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组织电信反诈、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创作活动4次。镜头虽小，定格山乡巨变，屏幕虽薄，连通党心民心。

0: 噔噔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人类的笑声是哈哈哈？全世界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啊，发出的声音几乎都是哈哈哈。人在大笑的时候啊，

0: 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悦。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吗？头发主要由毛囊、毛根和毛干等组成。人们一般所说的头发呢，是指头发露出头皮的部分，也就是毛干，其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它由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组成，不含神经和血管。死亡的角质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能力，即使头发再长也不会额外消耗人体的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毛囊时刻都在代谢，无论头发长短，健康的毛囊中都会按时按量地长出头发。不过毛囊所吸收的营养占人体营养的比例很小，并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瞬间，就是突然心跳加快，然后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直跳，或者呢是感觉又怎么好像漏跳了一拍？你以为这就是心动的感觉，但是啊，在心血管内科医生的眼里，这有可能就是病。近日呢，浙江金华一家医院心血管内科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说啊，平常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呢，经常会心跳加速、心慌，她以为这是正常的情绪悸动啊，情绪波动，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回毫无征兆的，她的心跳骤然飙升，瞬间冲到了每分钟160次，深呼吸、静坐、休息都没有用，怎么都缓不过来，而且还开始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呢，她就赶紧来到了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那么经过全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了结论，女孩呢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医生介绍，很多人口里面的这个心慌啊，在医学上呢统称为心悸。如果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心脏突然漏跳了一下，心跳沉重，或者是那种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了波动。心悸呢不等于心脏病，在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啊，一种呢是生理性的心慌，它是属于身体正常的反应，你比方说熬夜了、劳累、压力大、紧张、激动、剧烈运动，或者是喝咖啡浓茶，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那这种心悸呢，休息一下它可以自行恢复，偶尔出现呢无需治疗。那么那种病理性的心律失常呢，就是如果毫无理由的心慌，那你就要高度重视了。一旦心慌同时伴随以下任意一种这个症状的话呢，都是属于危险信号啊，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我们来了解一下。胸闷、胸口隐痛、压迫感、头晕、头蒙啊，眼前发黑、气短、喘不上气、浑身乏力，严重时出现晕厥、眼前一黑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当中出现了任意一种，然后再加上心慌的话，就要赶紧到医院去排查。医生提醒，这个心律失常呢，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作息乱，发病率逐年上升。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心慌不适，那就要立刻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监测脉搏的次数并且记录。如果这种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是伴随头晕、胸闷的话，建议要尽早就医。

0: 漂泊。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3: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每年的国庆长假呢，都有不少的新人会举办婚礼。和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呢，简约适度正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风尚。据报道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新人孙女士就办了一场极简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八点起床化妆，穿简约红色旗袍，仅保留十分钟的敬茶改口仪式，请朋友客串主持，没有繁复的流程。宴席上和亲友敬酒之后呢，就直接回到朋友桌吃饭，不用赶场改装，整场婚礼啊，又松弛又简单。算下来呢，这场婚礼省下了至少10000元，新人打算把这笔钱留给蜜月旅行。孙女士说啊，以前呢参加别人的婚礼，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很长，无论是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会感到疲惫。所以呢，从备婚之初，她就向家里人表达过不办仪式，一切从简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仪式从简的原因呢，首先是太累啊。他认为呢，婚礼的意义嘛，本身就是希望和亲朋好友分享这一份幸福。那如果说接亲、婚车各项仪式一项不落的话，不仅花钱，人也吃不消。他提到之前参与朋友婚礼的这个感受啊，他说凌晨5点多就得起床化妆，接亲的要赶时间，旧习俗讲究又多，一整天啊像拉练一样。在他看来呢，婚礼应该是舒适感，让前来道贺的宾客吃好玩好才是最好的安排，其次呢就是觉得花太多钱呢不值。孙女士说，婚礼的布置和流程，司仪策划、宴会厅布置等等的，都是要样样花钱的。而且她说，市面上很多司仪的串词都是通用的，并不会根据新人的情况个性化定制，但是要找那种能够个性化定制的，花费又很高。所以她觉得，如果花钱花不到位，办个中不溜秋的，效果也不会好，那与其遵循流程毫无新意，不如简化了。事后呢，他算了一笔账，这样的简式婚礼啊，至少是省了10000块钱。他说不算婚礼策划啊，好的司仪至少要2-3千元。如果再要布置的话，用假花一般要3-5千元。如果追求氛围，全用真花，那至少是10000元。所以他打算把省下来的这笔钱啊，留到蜜月旅行当中。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森林防火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南昌经开区、高新区专题调研传统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1: 尹洪来到江西变压器科技公司，走进生产车间，查看核心组件制造、成品工艺流程，对企业专注变压器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给予肯定，鼓励企业灵活创新机制，抢抓市场机遇，紧盯行业需求，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打造更多拳头产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在双胞胎集团，尹洪详细了解企业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积极布局饲料和生猪全产业链，切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尹洪说，食品加工业是良心产业，要确保加工生产安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调研中，尹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和南昌市传统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传统产业是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厚实家底，要充分认识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支持，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尹洪强调，要持续增强传统产业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研供需对接、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提升精深加工和工艺装备水平，加强应用场景布局，全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水平，做深做实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动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要依托传统产业衍生拓展新赛道，立足优势传统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支持有基础有

0: 潜力的企业投资新项目，布局新赛道，加快制造业范式变革，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单位负责人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2: 今年大赛是第三届，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尽兴干搏为主题，采取集中办赛与分散办赛相结合的模式，设主会场、分会场，于十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在赣州举办，采用赛、展、演、研、聘五位一体的模式，各竞赛项目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个人项目前六名、双人团体项目前三名的职工选手授予江西省技术能手称号，按规定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各项目第一名且符合条件的职工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个人项目前三名、团体项目前两名的选手将入围第四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集训队，代表江西在全国大赛中奋勇争先。
1: 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技能嘉年华、五加二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技能研学等系列活动，为江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动能，凝聚匠心力量。
3: 以赛事为牵引，搭建竞技比拼、成果展示、人才对接、文化传承综合平台，一是举办一加 N 技能嘉年华活动，让技能文化走进大众，内容涵盖技能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特色美食互动体验等多个方面；二是举办五加二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让技能人才精准择业，组织现代家居、有色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和新能源等七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重点企业现场揽才，集中发布高技能人才招聘岗位、薪酬待遇、晋升空间等信息；三是开展技能研学，让青少年感知技能魅力，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知技能之美。
1: 我省教育部门多举措，引导高校师生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大赛，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4: 2026年上半年设置了43个比赛赛道，下半年将推出58个特色赛项，累计有 1.4 万余名学生参赛。在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中，设置大国工匠培养强基工程项目，获奖学生也包括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计划，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免试招生计划将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和承办情况纳入双高建设考核指标，引导院校以赛促建、以赛促改，形成学生踊跃参赛、教师悉心指导、院校积极承办的良好局面。
1: 近年来，省总工会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力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搭建职工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平台。
5: 把竞赛舞台直接设在重大项目建设的一线和重点产业链上，并推动竞赛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业态拓展，依托2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66个产业紧缺工种转化竞赛成果，打造了175个精品课程。目前全省工会已建成省级及以上的工匠学院

0: 17所，国家级和省级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260家，全省各级工会每年带动和培训职工超35万人次。
1: 作为本次全省职业技能大赛的承办城市，赣州积极做好各项赛事的准备工作。
2: 开闭幕式主赛场已确定，主赛场竞赛区技能嘉年华、高技能人才招聘会等完成设计，六个分赛场同步开展场地规划与场馆修缮，创新打造技能赛场加景区加美食加非遗体验特色游览路线，做好赛事加文章、大赛主视觉、奖牌、宣传片、主题歌曲等宣传物料完成初步设计创作，推出技能小课堂系列宣传，持续的扩大赛事影响力。
1: 本届大赛规模大，参赛覆盖面广，赛事落幕之后如何立足江西产业实际，推动技能竞赛成果转化落地，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3: 将大赛技术文件、实操规范、考核模块等转化为技工院校教学课程，融入教学设计，优化教学模式，持续完善岗课赛政综合技能体系，为江西产业培育适配的技能人才，建立完善获奖选手、裁判专家、技术教练等高技能人才库，依托各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竞赛实现基地、公共实现基地等，做好竞赛人才跟踪培养，推动竞赛成果向企业深山落地，持续大力宣传获奖选手先进事迹，讲好江西技能人才故事，持续办好振兴杯等品牌赛事，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
1: 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在新余举行，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为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4: 本届对话发布了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报告，指出新余、宜春均为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两地共同构成的赣锡资源材料集群是全国六大锂电集群之一。
5: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并且持续提升提锂技术。新余形成了以电池级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4: 目前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布局储能、固态电池等赛道。
6: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7: 当江西的新能源发展有志于全世界的时候，这对埃塞俄比亚来说是一种启发。我们有锂和所有的资源、自然资源，这有助于能源的发展，特别是新能源的发展。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4: 以会为桥，携手合作，在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上现场洽谈了产业项目十多个，项目涵盖锂盐精深加工、锂电关键材料、动力电池与储能装备、动力电池循环综合利用、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研发五大领域。
8: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会实现整个产能的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1: 日前，大广高速往新余方向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装载玻璃的轻型货车行驶中突发失控侧翻，车辆横亘在高速公路的第一、二车道，彻底阻断了通行。后方过往车辆紧急制动避险，路段瞬时出现了通行拥堵，极易引发追尾、连环碰撞等二次交通事故，现场安全隐患突出。
7: 危急关头，驾车途经事发路段的安徽省电力大建物流有限公司护送员胡庆俊、孟祥福、陈佑明三人迅速主动停车开展应急施救， 其中一人穿戴反光装备，拉响警示设备。

0: 在来车方向摆放警示标识，手持闪光棒引导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另外两人第一时间靠近事故车辆，查看受伤司机情况，利用随车急救箱为伤者进行伤口包扎处置，并同步拨打报警电话。针对路面散落大量玻璃碎片的现情，为杜绝车辆爆胎、追尾等次生事故发生，三人在高速交警抵达现场前全程坚守现场，开展安全警戒防护。
1: 我们马上开走了吧？
2: 可以可以，感谢哈。
1: 哎呀，那没什么事，在路上碰到的时候都没有那么
2: 真的感谢，要是没有你们，真的很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故。你们发现这个车之后立马就警戒，然后把了三角牌，也协助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做了很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保障我们路面的安全，非常感谢你。
0: 最终经高速交警等相关部门联合处置，现场道路安全隐患全部清零，高速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需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四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4: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0: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征求意见稿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关切，明确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3: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0: 通知明确，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全国25个项目省份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初中计划选派5151名，小学计划选派6060名，幼儿园计划选派145名。选派教师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服务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鼓励组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通知要求各地要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被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工作经历。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共。

0: 同分担。大学生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不列入选派范围，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试用期教师也不列入入选范围。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银龄奖学计划进行部署，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0: 通知明确，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预计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银龄奖学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并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通知强调，申请银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龄奖学计划。当地时间8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
1: 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哲斌。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11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96182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下降0.3%，水路客运量1093万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7.1%。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与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基本持平。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昨天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充分发挥调解在拖欠解决企业账款问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银龄奖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奖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即便是那么普通，我们总还会有很多的疑问。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头发上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着急出门，空气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发，损伤发质。晚上洗完如果没吹干头发就睡觉，头发还处在湿润状态，也会很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用一种洗发水会更好吗？专家强调啊，不建议长期固定使用某一类洗发水，可以在家里至少备2到3类的洗发水换着用。补水滋养型一定要备，再根据有没有其他的头皮问题使用针对性的洗发水。比方说干性头发最好选弱酸性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氨基酸类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那么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哲斌，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记者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天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经三方共同协商，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

一汽丰田50%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的重要战略股东。

0: 儿童要用儿童药。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美总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期选举后可能会加大力度打击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做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式进行传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橘子招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四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刻午睡，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会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睡醒之后会感觉累。第三个坑是趴着睡。睡觉时心率相对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比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减少。坐着午睡醒来时，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累或者是头晕。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0，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哲斌，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间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沙特民航总局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外媒援引乌克兰地方官员的消息报道，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媒报道，针对韩国电影《素媛》原型罪犯赵朵纯破坏住所内电子监控设备一事，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下令，要求韩国法务部查明事实真相，并且彻底检查电子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报道称，赵斗淳破坏了安装在家中的电子监控设备，但负责对其进行监控的韩国法务部保护观察所，直到6天之后才发现这一情况。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鲜的严重挑衅行为。联合国安理会7号就下一任秘书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当地时间8号中午，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公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的肺炎。事发之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四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宇航员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维，俄罗斯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以及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四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停留了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试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哲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再会。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尹红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陈永琪出席。
4: 尹红在南昌调研传统产业发展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5: 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专栏播出第一篇，红色沃土守初心，老区精神代代传。
4: 我为江西省第16次党代会建言献策活动启动。
5: 今年第3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江西4人上榜。
4: 江西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
5: 江有观潮，让乡镇钱袋子晒在阳光下。
4: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4: 尹红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
5: 尹红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4: 尹红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

0: 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俗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清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南昌经开区、高新区，专题调研传统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尹洪来到江西变压器科技公司，走进生产车间，查看核心组件制造成品工艺流程，对企业专注变压器研发生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给予肯定，鼓励企业灵活创新机制，抢抓市场机遇，紧盯行业需求，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打造更多拳头产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在双胞胎集团，尹洪详细了解企业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及技术研发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积极布局饲料和生猪全产业链，切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尹洪说，食品加工业是良心产业，要确保加工生产安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调研中，尹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全省和南昌市传统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传统产业是我省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厚实家底，要充分认识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坚定发展信心，强化政策支持，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尹洪强调，要持续增强传统产业创新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研供需对接、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提升精深加工和工艺装备水平，加强应用场景布局，全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水平，做深做实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培育一批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推动产业集群整体数字化转型。要依托传统产业衍生拓展新赛道，立足优势传统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支持有基础有潜力的企业投资新项目，布局新赛道，加快制造业范式变革，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0: 牢记嘱托，实干兴干。2023年10月10号到1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为新时代新征程江西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三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加快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在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嘱托、实干兴干专栏，聚焦全省各个领域发展的亮点，记录实干足迹，凝聚奋进力量，鼓舞全省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现在请听第一篇《红色沃土手初心，老区精神代代传》，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采写。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来到遂川县草林红色墟场，这里是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墟场，也是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遂川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在这里走红色墟场，读红色

0: 之词以峥嵘岁月，游客张德贵。
1: 我感觉挺受震撼的，对我原来了解的历史是一种印证，对我不了解的历史也是一种提醒。
0: 让革命文物说话，让历史资料发声。我省创新各种表现形式，让红色精神散发出新的时代光芒。走进位于兴国县的红星谷研学营地，仿佛来到了立体的红色文化课堂。旅顺号护卫舰等退役装备展示着国防工业发展史。军工智慧馆以可触可感的互动体验，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户外拓展、劳动实践，磨练青少年的意志。当地通过深度挖掘兴国县红色文化内涵，开发了涵盖红色教育、国防教育等六大主题的100门课程，以体验式、情境式教育，增强研学课程的沉浸感、代入感。江西义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刘建春：
2: 从2022年到2026年5年以来，我们累计接待了各类的研学超过40万人次，红培12万人次，旅游接待人次超过180万人次。
0: 让红色精神散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之中，用生动的实践弘扬革命传统，在革命老区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在于都县紫山富硒蔬菜产业园，3100多亩蔬菜钢架大棚延绵起伏，大棚内一笼笼辣椒、丝瓜等富硒蔬菜鲜脆欲滴。村民曾爱庆在这里承包了100亩地，共14个大棚。由于当地的富硒蔬菜名声在外，曾爱庆大棚里的30多万斤蔬菜长得好，卖得俏。
3: 我们今年的产量也非常好，今年的收成大概有30-40万，到目前为止我们销路有那个专门的采购商收购，销路不用发愁。
0: 在吉安，当地传承井冈山精神，大力弘扬担当实干作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全市6621个事项在手机上查询或办理，最多跑一次事项比例达到了94.5%，极大的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吉安市民徐苏娟：
4: 我就用身份证在上面查询就可以了，几分钟就办好了，又快又好。我来这边办证也有几次了，效率越来越高，然后服务的态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0: 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上下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红色基因的传承，发扬红色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担当实干，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第19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指出，过去5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要扎实推进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全面履行检查职能。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提升能力素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主持。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萍乡市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特色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加力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 保障改善民生，维护。

0: 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萍乡力量。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明德战略对话2026天工开物链接全球新渝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昨天在新渝市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席艳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席艳春指出，江西深度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底蕴、时代价值，为创新做好国际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卢晓清指出，要推动天工文化从古籍文本走向大众生活，从干婆大地走向世界舞台，要以友谊为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会前，卢晓清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等中外嘉宾。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今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江西四人上榜。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江有观潮，让乡镇钱袋子晒在阳光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16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在南昌召开。为高质量地起草好省党代会报告，使省委工作更加符合中央精神，更加切合江西发展实际，更加顺应全省人民的期待，即日起到10月30号，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等联合发起我为江西省第16次党代会建言献策活动，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聚焦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大家可以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扩大有效需求，深化改革开放等十个领域畅所欲言。对本次活动征集到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将认真地梳理、研究并充分地参考吸纳。
1: 江西台消息，中央政法委今天发布今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四人上榜。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港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里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
0: 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本届大赛首次走出省会，落户赣州，80个赛项将集中展现我省技能人才风采，多项含金量十足的激励政策同步出台。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1: 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兴干婆为主题，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相衔接。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赣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采取集中办赛与分散办赛相结合模式，设
2: 院举行。分赛场设在江西赣州技师学院、林都技师学院等六所学校，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陆续开赛。
1: 大赛的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对参赛人数少、产业匹配度低的赛项进行优化精简，累计压减26个，择优保留80个。奖宾
2: 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赛项瘦身之后，平均参赛人数不降反升，比赛的竞争性、含金量同步提升。
1: 大赛涵盖范围广泛，办赛机制科学，激励政策配套明确，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还特邀广东省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部分赛项的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大赛创新专家遴选机制，聘请25名外省的国家级专家担任赛项技术专家组的组长，并组建技术督导组驻赛进行全程监督。目前共有1866名选手、790名裁判参加，80个赛项专家全部遴选到位。大赛奖励政策含金量高，各个竞赛项目的前三名将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个人项目的前六名、双人团体项目的前三名的职工选手将被授予江西省技术能手称号，按规定晋升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蒋斌：
2: 各项目第一名且符合条件的职工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个人项目前三名、团体项目前两名的选手将入围第四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集训队，代表江西在全国大赛中奋勇争先。
1: 大赛的服务保障同步落地，各项配套活动安排正在抓紧落地。技能嘉年华、五加二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将同步举行。
0: 江西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江西机场集团累计保障运输航班2849架次，保障旅客38.9万人次。全省各个机场用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扮亮旅客出行路。在提升出行服务上，南昌机场启用顺丰服务中心，为来往旅客提供快递寄递、行李打包、行李寄存等一站式行李服务。赣州机场充分发挥赣城无忧服务品牌效能，用心用情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国庆假期帮助10名极客顺利成行。宜春机场增派红马甲、绿马甲志愿者，主动为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热情、专业、便捷的服务。
3: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让乡镇钱袋子晒在阳光下。
4: 乡镇财政资金一头连着国家政策，一头牵着民生冷暖。可过去呢，有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老百姓常常看不明白，监管也容易挂空档。改变从一个细节开始，丰城区乡镇出纳办一笔天然气费得插 UK 刷脸认证，支付完成后啊，镇长手机立马收到短信。这个以前 UK 互相借，一人管全流程，一月才对一次账，看似方便，实则给微腐败留了后门。群众身边的蝇摊蚁府金额未必惊天动地，却连着党组织的机体，若放任不管，必将积弊成疴，积雨沉舟。老办法管不住新问题，乡镇资金点多面广，靠人工摸排累死也难全覆盖，靠自觉更靠不住。2024年起，丰城作为全省首批四个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试点建设区之一，以区乡镇为试验田，把监督呢嵌进资金流转的每一环，推动监管从事后翻旧账转向全程盯防。怎么盯？人防、技防、制度防，多管齐下。人脸识别让替身失灵，预警规则让异常资金冒头，监管组和纪委联动让线索不烂在锅里。省里35条举措专项规定账户监控，则是给制度扎篱笆，让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数据呢是最有说服力的，据乡镇六项费用支出同比下降 53.7%， 全省重点费用再降 66.65%， 省下的钱修了路，办了民生。这说明啊，管住钱袋子就是守住好日子。乡镇财政没有无关紧要的小事，每一分钱背后都是老百姓稳稳的幸福，管好乡镇钱袋子，方能托起乡村振兴大日子。当阳光穿透层层帐色，照进乡野大地，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化作滋养乡土民生的活水，稳稳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其中，江西省计划选派487人，包括初中218人，小学269人。
1: 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项目近日入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代表性项目，项目总投资91亿元人民币。
0: 昨天，新余市与阿根廷萨尔塔市建立国际友好合作城市关系。萨尔塔市是南美锂三角区域的重要节点城市，而新余则是全球锂电产业链的核心城市之一，两地将在锂电产业与绿色发展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1: 今天，由中国文联组织开展的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发布，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78届副主席、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毛国典入选。
0: 今天，第34届中华杯中老年足球赛11人制在定南县开赛，其中 A 组比赛共有来自全国的6支队伍180

0: 日晚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 逛一个商。

0: 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1: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1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6: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7: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9: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2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5: 放在沙子沟。
2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0: 而且还有一个这很厉害的小组。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0: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 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1: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记忆之门，
12: 重温
13: 重温
12: 往日情怀。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0: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蕴悠远。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只拉杆箱能骑行10公里，一块半固态电池每天下线超4.5万只。一组数据，前8个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0%。今天呢，我们从新余高新区出发，再到新干箱包车间，看看当地是怎么帮助企业闯市场的。创新和数转究竟有多大劲儿？新余高新区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今年前8个月，园区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0%。亮眼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先从一条产线说起。眼前这条飞速运转的生产线是新余高新区赣锋锂电前不久新建成投产的。这里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容量大、密度高，性能达到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 1.5 倍以上。
1: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是可以生产超过 4.5 万只以上，在行业内我们是属于第一梯队。
0: 不过这条产线的投建并不容易。两年前赣锋锂电着手研发这款半固态电池，可这一领域是尖端赛道，高端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京、浙江等地，人才引不来，研发怎么办？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新余高新区创新推出科创飞地模式，企业在新余研发平台却搭建在浙江。
2: 通过飞地引进的科研人才，不用迁移户口和档案，就可以申报干部英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在新余申报职称、申报重大科研项目，享受相应人才补贴。
0: 依托这一政策，赣锋锂电很快在浙江组建起200多人的科研团队，相继攻克电池续航、安全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这款半固态电池也成为企业开拓新赛道的敲门砖。
3: 这个产品呢，在我们这新兴的一些产业，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包括一些特种装备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0: 接着一活，满盘接活，靠着灵活的引才机制，新余高新区里一批新产品加速落地。赣锋锂业的高品质无水氢氧化锂，宝顺昌的高温合金管板，这些新品补上了产业链的短板，也打造出新的增长点。科技创新加速跑，数字化转型也在同步发力。当地对接省级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为企业配备数字专员，开展1:1服务，设立规模10亿元的数转贷，再配套4500万元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真金白银助力企业技改升级。今年上半年，杭铜电器拿到2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把原本各自为战的生产管理仓储系统连成一张网，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4: 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运营成本下降15%，生产周期缩短30%，产品一次性合格率提升至99.8%以上。依靠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我们顺利进入了多家新能源行业头部企业的供应链，成为一级供应商，订单量实现50%以上的增长。
0: 硬核创新添底气，数字转型增动能。今年前8个月，新余高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规上工业营收达456.08亿元，同比增长30.92%。利润总额更是大幅增长580%，工业经济

0: 跑出了量质齐升的加速度。如果说新余高新区的新兴产业是踩着创新和数转的风火轮一路疾驰，那么新干的传统箱包产业就是转着两把钥匙硬生生打开一扇突围之门。接下来去新干看看一只拉杆箱如何从贴牌代工变成全球爆款。
1: 这么多旅行箱你会选择哪一款呢？我选的这款就非常的特别，它有骑行功能，续航10公里，而且呢承重有230斤，转弯前行都非常的丝滑。
0: 能当代步车的智能箱包，抗冲击能力是普通产品4倍的超轻拉杆箱。走进江西宏图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一款款自带黑科技的原创箱包陆续下线，产品附加值上去了，订单也追着来了。爆款背后是一场逆袭。早年新干箱包靠箱险返乡创业一点点做大，走的全是贴牌代工的路子。2015年主营电子产品的宏图公司回乡建厂，本想凭行业经验和海外积累的市场跨界箱包闯一闯，可忙活了十多个月拿到的外贸大单，产品一交付质量问题接连冒头，订单全部作废，企业还得赔钱。
2: 当时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3: 因为质量的问题也是导致我们亏损了上百万、这个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打击比较大的，毕竟那时候是初创期嘛。
0: 宏图摔的这一跤正是当年整个新干箱包行业的缩影，没有原创，没有标准，没有品牌，大家能拼的只剩一个低价。
4: 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不转型是没有出路的。
0: 这一跤把宏图摔醒了，只有打造自己的品牌，把品质攥在自己手里，才能活下去走长远。打那之后，企业专程跑到广东、浙江箱包产业重镇，请来资深设计师、结构工程师，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每年砸下重金打磨潮流新品。
3: 多维度创新，蓝图虽然加大了，我们就是想占有更多的高端市场。
0: 企业有决心，政府来护航。新干创新推出箱包集体商标加企业自有商标母子品牌模式，说白了就是全线箱包共用一块新干箱包的金字招牌，统一一道质量门槛，各家企业在打响自己的牌子。当地重点培育宏图、华星等龙头企业，引入设计检测资源，打造转型样板。借政策东风，宏图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手握40多项国家专利，2024年一年就推出200多款原创箱包，外观结构功能全部自主设计。政企合力之下，当地整个行业从打价格战转向拼品质、拼创新、拼品牌。
1: 儒家上门做引导，讲政策，算收益账。
0: 创新优势还得变成生产优势。接下来当地准备推动箱包产业数字化升级，可一些企业不敢转，怕花钱怎么办？新干及时推出技改补贴，先用后补，设备融资租赁，企业先把设备用起来，钱的事儿政府帮着想办法。同时依托省级箱包皮具产业大脑，打造金融、集采、检测技术赋能一体化服务平台，
5: 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对接高校，搭建平台，开展链式创新，同时分层分类的话做好帮扶。
0: 宏图率先投入500万元上线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18道工序自动流转，23分钟就能下线一只高精度箱包，还能智能质检，全链路数据溯源。如今全线归上箱包企业纷纷迈向高端制造，中小微企业也分步推进智能化改造，连上游配件企业也被倒逼着同步提质扩容。
6: 我们下一步准备扩建10000平米的厂房，增加3条生产线，给我们企业可以提升30%的产能。
1: 那可以多供应多少箱包企业的这个配件呢？
6: 可以供应我们40%的中高端箱包企业，我们就是要助力新干箱包做强做大。
0: 产品造得好，还得卖得远。当地常态化举办箱包节，通过江海联运、铁海联运补贴，给企业物流成本减负。同步开展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试点，为外贸订单保价护航。
7: 大力扶持跨境电商，推广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新模式，把本地产业链的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订单。
0: 如今，新干箱包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箱包出口同比上涨7.54%，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2.92%，实现量质齐升、强势突围。
8: 聚焦强龙头、强配套、强品牌关键抓手，放大新干箱包集体商标效应，建强箱包产业服务中心和箱包皮具产业大佬，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走好产业进阶之路，实现产业富民，强县两翼齐飞。
0: 新余的科创飞地让人才不用挪窝，技术隔空落地。新干的数字改造让成本降下去，品质提上来。企业腾出手来专心搞创新，放心闯市场。新兴产业向上攀，传统产业向新转。江西制造业的底气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0: 同学，哪个系的？
11: 大学有喜欢的人。
12: 他喜欢你呀。
1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3: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4: 打开记忆之门，
9: 重温
14: 重温
9: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1: 尹红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红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红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1: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3: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1万多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1: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4: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就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西县泸西镇第4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5: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1: 为补习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西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

0: 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势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1: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2: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省省属国有企业干劲十足，捷报频传。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省属国有经济实现营业收入5367亿元，同比增长9.5%，利润总额20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7.5%，增长速度不仅跑赢了中央企业，也高于全国省级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两项指标的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亮眼业绩从哪里来？先进制造业挑起了大梁。前八个月，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71亿元，利润总额160.3亿元，分别占到全省省属国有经济的83.3%和77.2%，占比同比提升了2.6个和15.2个百分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龙头企业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江铜集团连续14年跻身世界500强，在金属产品行业中排名第3。江西国际、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建工4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占我省上榜企业个数近60%。江西国企正以更强的实力、更稳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萍乡市调研重点企业和项目。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特色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加力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文旅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

0: 安全，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平乡力量。
1: 明德战略对话2026天工开物链接全球新宇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昨天在新宇市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席艳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
0: 席艳春指出，江西深度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底蕴、时代价值，为创新做好国际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卢晓清指出，要推动天工文化从古籍文本走向大众生活，从干婆大地走向世界舞台，要以友谊为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会前，卢晓清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等中外嘉宾。
2: 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活动上，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这一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0: 活动现场，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新余、宜春双双入选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江西锂电的全球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3: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新余形成了以电池级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0: 目前，江西锂电新能源产业已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储能、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江西也在加紧布局。产业链如何再升级？与会代表纷纷支招，数字化转型、国际产业合作是江西持续发力的方向。
4: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5: 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0: 对话搭台，项目唱戏。作为本次明德战略对话的配套专场，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洽谈产业项目十多个。
6: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会实现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丰城市，看当地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深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织米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
7: 在丰城市去乡镇政府出纳江丽娜插入 UK 完成刷脸认证后，登录江西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9月份天然气费用支付申请。
8: 现在就是必须由我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登录系统操作，而且我们是在财政那边都是有备案的，别人替代不了的，更安全。
7: 江丽娜从事财会工作14年，以前办理支付报销费用只要有 UK 就能操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安全隐患。
9: UK 相互借用、医疗管全程等风险突出，监管责任缺位，资质不行，信息不畅，过去资管领域屡腐败，一发多发，老办法管不住新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7: 2024年，省纪委监委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内容，丰城成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省纪委监委督促省财政厅出台推进乡镇财政资金整治35条举措，聚焦套取资金多发领域，制定出台乡镇环境整治、办公费、餐费等专项管理规定，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将全省乡镇所有银行账户纳入了监控。江丽娜在系统发起支付申请之后，审核人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完成签章发送，申请就推送到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完成支付后，包括镇长陈超在内的相关人员就能同步收到这笔费用支出的短信提醒。
10: 之前呢，是每个月初

0: 那要到银行去打对账单，你愿意审核。现在有的这个短信，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及时审核。我有疑问，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分管领导和相关财务经办人员进行一个核实。
1: 为提升监督质效，丰城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协作区划分财会监督协作片区，成立了六个乡镇财政监管组，每个组负责监管5到6个乡镇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设置了监控预警规则，能自动筛查，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动态监控。
2: 触发预警，第一类是提请拨付的资金量超过50万元，第二类是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监督类，第三类是账户问题，资金转入村账户以及村社保账户就会预警。如果发现了有疑似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需要将线索移交给纪委。
1: 一系列有力举措扎紧了乡镇钱袋子，结余多了，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民生领域。前不久，取乡镇配套上级资金为草原村修了一条进村的水泥路。
3: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很难找，现在这条路修到我们村里面去了，我们出行都方便多了。
1: 集中整治以来，随着全省乡镇财政资金治理的有效推进，资金使用更加高效。2025年，全省六项重点费用在2024年同比下降29.13%的基础上，再降66.65%，同比减少37.75亿元，用于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54.5%、19.4%，专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赣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技兴干婆为主题，将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行技能嘉年华、5+2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活动。
5: 今年大赛暨市赛相衔接，也与前两届的省赛一脉相承，充分凸显江西特色。大赛还特邀了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的部分赛项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技能人才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1: 再见。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0: 你算过自己一天做多久吗？通勤坐着，上班伏案坐着，吃饭坐着，刷手机坐着，下班追剧打游戏还是坐着，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肩颈、腰背、下肢都在默默承受负担。僵硬的肩膀、酸胀的腰背悄悄找上门，一点点消耗着我们的身体。不必强迫自己高强度运动，只用一点点改变，写方案的间隙起身站一站，接电话的时候原地躲几步，上厕所选那个距离远一些的，把碎片化的活动放进日常的缝隙里，爱护自己的身体，从适度离开座椅开始。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

0: 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1: 尹洪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

0: 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鸿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0: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2: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1万多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0: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3: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这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四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进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0: 为补习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5: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6: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 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省省属国有企业干劲十足，捷报频传。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省属国有经济实现营业收入5367亿元，同比增长9.5%，利润总额207.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7.5%，增长速度不仅跑赢了中央企业，也高于全国省级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两项指标的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亮眼业绩从哪里来？先进制造业挑起了大梁。前八个月，先进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471亿元，利润总额160.3亿元，分别占到全省省属国有经济的83.3%和77.2%，占比同比提升了2.6个和15.2个百分点。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龙头企业也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江铜集团连续14年跻身世界500强，在金属产品行业中排名第3。江西国际、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建工四家企业入选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占我省上榜企业个数近60%。江西国企正以更强的实力、更稳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第三届明德战略对话活动上，多国政要、智库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天工开物、链接全球这一主题，为我省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0: 活动现场，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新余、宜春双双入选全球锂电产业领先级城市，江西锂电的全球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7: 宜春呢，以资源立足，拥有全球少有的锂云母资源；新余形成了以电池级锂盐为核心、循环利用与下一代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两座城市印证了江西资源加材料路线的全球价值。
0: 目前，江西锂电新能源产业已构建起从锂矿采选、锂盐加工、电池材料、电芯制造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储能、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江西也在加紧布局。产业链如何再升级？与会代表纷纷支招，数字化转型、国际产业合作是江西持续发力的方向。
8: 把产业链及数字的底座作为集群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从企业走向产业级，建议以链主企业加高校院所组织创新联合体。
9: 我们期待着有来自中国、来自江西的合作伙伴来投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受益。
0: 对话搭台，项目唱戏，作为本次明德战略对话的配套专场，未来能源产业对接会同步举行，现场洽谈产业项目10多个。
10: 签约完成之后，在6到8个月之内就。

0: 实现投产，预计是20万台电机的产能，年销售额基本上是在10到15亿左右。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封城市，看当地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深化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织密织牢资金安全防护网。在封城市曲江镇政府，出纳姜丽娜插入 UKEY 完成刷脸认证后，登录江西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9月份天然气费用支付申请。
2: 现在就是必须由我本人人脸识别后才能登录系统操作，而且我们是在财政那边都是有备案的，别人替代不了的，更安全。
1: 姜丽娜从事财会工作14年，以前办理支付报销费用，只要有 UKEY 就能操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安全隐患。UKEY相互借用、银联管全程等风险突出，监管责任确立，资质不行，信息不畅。
3: 过去资管领域，民腐败易发多发，老办法管不住新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1: 2024年，省纪委监委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内容，封城成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改革试点地区之一。省纪委监委督促省财政厅出台推进乡镇财政资金整治35条举措。 聚焦套取资金多发领域，制定出台乡镇环境整治、办公费、餐费等专项管理规定，同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将全省乡镇所有银行账户纳入了监控。姜丽娜在系统发起支付申请之后，审核人通过人脸识别登录系统完成签章发送，申请就推送到市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完成支付后。
3: 包括镇长、陈超在内的相关人员就能同步收到这笔费用支出的短信提醒。
4: 之前呢是每个月出纳要到银行去打对账单，一月一审核。现在有的这个短信，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及时审核。我有疑问，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分管领导和相关财务经办人员进行一个核实。
1: 为提升监督绩效，封城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协作区划分财会监督协作片区，成立了6个乡镇财政监管组。
5: 每个组负责监管5到6个乡镇的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块设置了监控预警规则，能自动筛查，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动态监控。触发预警第一类是提醒拨付的资金量超过50万元，第二类是资金的用途为重点监督类，第三类是账户问题，资金转入村账户以及村社保账户就会预警。
1: 如果发现了有疑似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需要将线索移交给纪委。一系列有力举措扎紧了乡镇钱袋子，结余多了，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民生领域。前不久，曲江镇配套上级资金为草原村修了一条进村的水泥路。
6: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很难找，现在这条路修到我们村里面去了，我们出行都方便多了。
1: 集中整治以来，随着全省乡镇财政资金治理的有效推进，资金使用更加高效。2025年，全省6项重点费用在2024年同比下降26.13%的基础上，再降66.65%，同比减少37.75亿元，用于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54.5%、19.4%。
7: 专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社厅、赣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总工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继兴干婆”为主题，将于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赣州举办。 赛项设置紧扣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全面覆盖制造工程、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创意艺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全省各社区市和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省属高校、省属技工院校分别组团参赛。大赛期间还将同步举行"技能嘉年华""5+2就业之家"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青少年技能研学等活动。
8: 今年大赛暨市赛项衔接，也与前2届的省赛一脉相承，充分凸显江西特色。
0: 大赛还特邀了深圳市新疆克州组队参加主赛场的部分赛项交流。17个代表团选手涵盖企业职工、院校师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从业者，技能人才的朋友圈越来越广。
2: 如今，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对食品配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期，不少人发现果葡糖浆频繁出现在各类食品饮料的配料表中。有人觉得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更熟悉白砂糖，认为白砂糖更让人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食品会选用果葡糖浆？
7: 有人在一家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
3: 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7: 专家表示，近几年越来越多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3: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它们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是否完全一样？专家通过一组简易实验对比了这两种糖的差异。
7: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两支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现象。白砂糖不具备还原性，无法还原班氏试剂，容易保持蓝色，而果葡糖浆还原性较强，反应后生成砖红色氧化亚铜沉淀。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不过，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摄入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以下。
2: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量，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企业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心吃？少了一种糖，真的就等于更健康吗？
7: 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则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一些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3: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它既不低糖，甚至还可能增糖了。很多时候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2: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不少消费者更青睐无糖产品。这些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那么无糖产品是不是就可以放开吃？
3: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7: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部分甜味剂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因此大家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2: 专家表示，控糖不是说要选择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 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糖浆，还不如控制好吃含。

0: 糖食品的频次和总量，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适当运动，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15-50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2: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3: 现在快递到处量的话方便得多了，我们去拿快递的话几分钟都可以了，现在往跟话农村跟城头差不多。
1: 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 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当地时间8号，欧洲审计院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5: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日子就算再清浅，也总能泛起细细的涟漪。爱人知己，山水余音，热烈喜欢，简单美好，你瞧这一朝一夕里啊，尽是惊喜。那些美丽又微小的瞬间，都是我们生活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经历。正是有了它们，最终让我们成了不一样的我们。所以生活即使再平淡，也要努力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满怀期待，拥抱生活。

日子就算再清浅，也总能泛起细细的涟漪。爱人知己，山水余音，热烈喜欢，简单美好。你瞧，这一朝一夕里啊，尽是惊喜。那些美丽又微小的瞬间，都是我们生活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经历。正是有了它们，最终让我们成了不一样的我们。所以生活即使再平淡，也要努力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满怀期待，拥抱生活。

热烈喜欢，简单美好。你瞧，这一朝一夕里啊，尽是惊喜。那些美丽又微小的瞬间，都是我们生活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经历。正是有了它们，最终让我们成了不一样的我们。所以生活即使再平淡，也要努力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满怀期待，拥抱生活。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回到了昆阳，元帅邓禹气坏了，命手下绑缚手给姚琦上了绑，然后传下命令，让刀缚手捧着刀把姚琦押到辕门斩首示众。刘秀急坏

岑庞看了看刘秀，喊了一声刀下留人，然后呼啦一声，众斩将全都跪倒在帅案之前。元帅呀，请您息怒，看在我等的份上，饶了姚琦吧。元帅邓禹用手一指，众位将军，姚琦犯了军规，你们给他求情，这是大家的义气，本帅不恼。求情之事不准，要是再有人给姚琦求情，是一律同罪，尔等退立两旁。众战将一看求情元帅不准，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往两旁一退。这么一来，大堂之上可没人敢说话了。刀斧手已然出去了，刘秀急了，高声喊嚷，有这一句话，刀斧手就站住不走了。元帅邓禹就问刘秀，千岁，莫非也是给姚琦求情吗？元帅呀，姚琦所犯之罪固然该斩，可是元帅你也知道，姚琦的母亲一死，叫他舍孝传忠啊，现在姚琦死了，姑心里不踏实，如果将来灭了王莽了，姚琦呢，他跟姑家吃过一年的太平粮，享过半年的福，拿过半年的太平饷，元帅

白邓宇冲着刘秀一抱拳：“千岁呀、陈邓宇身为元帅，掌管三军，赏罚要分明。现在姚琦犯了罪不杀，日后本帅如何节制三军？千岁，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多管了。君无法，何以治君？国无法，何以治国呀？”刘秀碰了个软钉子呀。刘秀也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暗暗埋怨邓禹不顾大体，我是君，你是臣，我替姚琦求饶都不成啊。刀斧手一看元帅邓禹不给千岁刘秀面子，刀斧手仍然往外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姚琦在外边喊上了："冤枉，我姚琦冤枉啊！"元帅邓禹一听姚琦喊冤，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这姚琦他倒冤上了。"刘秀听见了，刘秀真是不愿意元帅杀了姚琦呀。有个台阶，刘秀能不下吗？只要保住姚琦的命就好办了。刘秀赶紧往下吩咐："来来来，把姚琦推回来。"战长君看了看刘秀，看了看大帅邓禹，听千岁的还是听元帅的呀？不敢去，可又不好不去。元帅邓禹吩咐一声："来，把姚琦推回来。"时间不大，绑缚手就把姚琦推回来了。姚琦跪在大堂之上，刘秀就问："姚皇兄啊，你有什么冤枉，尽管说出来，孤家为你做主。"哎呀，千岁，我姚琦不冤。好家伙，这下把元帅气得直哆嗦。那么姚琦他到底冤不冤呢？姚琦确实不冤。那么姚琦为什么喊冤呢？因为姚琦被绑缚手推出辕门，傅遵在辕门这站着呢。傅遵一看要杀姚琦，傅遵急了。妹妹许配给姚琦可还没过门呢，姚琦一死，妹妹就是望门寡呀。傅遵一着急就跟姚琦说："姚大哥，你跟元帅说了没有？有致意使给你立功赎罪。"哎呦，我一见了元帅一害怕，把这事给忘了。"那你赶紧喊冤呐，你喊呐，好跟元帅说呀。"哎呀，那我就喊，哎呦冤呐。"姚琦一喊冤，刘秀一传话，大元帅邓禹只好给个台阶，命人把姚琦押回大堂。元帅就问姚琦："姚琦呀，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把情况在大堂之上对本帅讲明。"哎，元帅您听我慢慢道来。"元帅呀，我姚琦可不是无故私离顺帝，我是跟马武商议好了，到戴安山去搬兵，好解昆阳之围。哎，我走了这么多日子，我是找赤眉王刘洋去了。"姚琦呀，你既然到戴安山搬请救兵，救兵搬来没搬来呀？"姚琦就把到戴安山搬兵的情形说了一遍。"嗯。"元帅邓禹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姚琦，你到戴安山搬兵，谁也没看见，你以何为凭呢？"元帅，俺姚琦到戴安山碰见了千岁的皇兄，可以为凭。"刘秀一听赶紧就问："姚皇兄啊，你遇见了孤家的皇兄，他叫什么呀？"姚琦就把遇见刘玄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秀点了点头："不错呀，姚皇兄你说的非常对。"哎呀，千岁呀，我虽然没搬来救兵，可是我姚琦却是为国着想，为昆阳汉兵汉将着想，冒死前往，有忠君报国之志。哎，元帅，现在有我的朋友来到昆阳，要给我姚琦立功赎罪。"姚琦，你的朋友给你立什么功劳？"哎，我的朋友在三天之内，也许一把火烧了巨无霸大营的凉台，也许在三天之内献上巨无霸项上人头。"

元帅邓禹一听有人给姚起立这样惊天动地的功劳，不是平常人呐。姚起，你这个朋友能给你办这么大的事情，必然是惊动乾坤的人物，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姚起心里这么一琢磨，我这二哥矬子治军章，身连这么矮，三尺多高不到四尺。我要是告诉元帅是小矬子治军章给我立功赎罪，大元帅是绝对不信的。凭这小矬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姚起可没敢说实话。哎呀，元帅，我这朋友要给我办这么大的事情，事关重大，保守秘密，暂且不宣。如果三天之内两件事情办不到一件，我姚起情愿在帅府领死罪。好吧，既然是这样，本帅就宽限你三天。姚起呀，你的朋友要在三天之内两件事办成了一件，本帅就饶你不死。哎，俺姚起谢过元帅。来呀，给姚起松绑。姚起也磕了头，谢了恩了，然后也谢过刘秀了。绑夫手过来给姚起松了绑绳。姚起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往旁边一站。刘秀就问姚起：“姚王兄，那个姚二奇呢？”“哎，他是来效力当差，现在辕门号令求见。”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命姚二奇觐见。中军官立刻往外喊元帅的命令。这个命令喊到辕门了。傅俊这么一听，合算我还是姚二奇呀、这姚起可真能胡闹啊。傅俊没有办法，一撩于特伟，迈步走进帅府大堂，先冲刘秀跪倒。草民傅俊拜见千岁。刘秀一听是傅俊，你不是姚二奇呀、千岁呀、草民傅俊是汉室老臣傅有德之子，奉父命前来报效。刘秀点了点头，原来你是老忠臣傅有德傅老将军之子，你来得很好啊。国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将来你立了功劳，好扬声父母。傅俊又给大元帅邓禹磕了头，傅俊拜见元帅，请元帅收留录用。好吧，你刚到昆阳，还没有功劳可立，等你立下功劳之后再为重用，现在暂派你军前效力。谢元帅。傅俊磕完头，然后往旁边一站。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元帅邓禹退了堂，众将各自散去。马武、陈鹏、杜茂三个人拉住姚起就聊啊，姚起就带着傅俊给众胆将一一引荐了。然后姚起拉着马武、陈鹏、杜茂：“嘿，我说哥仨呀，头一天马武你请我，第二天陈鹏你请我，第三天杜茂伟我吃你，你们哥仨可得给哥哥我预备好酒好菜，好吧？哥哥，三天请完了您了，第四天怎么办呢？”到了第四天，我姚起兴许活得了活不了呢，咱们是乐一天算一天。这哥仨就听了姚起的了。头一天是马武请姚起，陈鹏、杜茂作陪。第二天呢，是陈鹏请姚起，马武、杜茂作陪。第三天是杜茂请姚起，马武、陈鹏给作陪。反正那姚起呀、是想开了，足吃足喝，吃饱了找人聊天是足聊一气。汉营中众战将看姚起这样，又可笑又替他担心。姚起在昆阳城里整整欢欢喜喜度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吃晚饭的时候，姚起心里可就动了，不见矬子治军章的动静。姚起心说，再没动静，明天我脑袋就得搬家呀。马武、陈鹏、杜茂知道姚起着急，看他不高兴就劝他吧：“姚大哥，您这人宽心，事事不着急，今天您干嘛着急？哎呦，我能不急吗？明天

0: 棒就没了。
1: 马武是真着急，姚大哥，你的朋友能不能给你立功？
0: 哎，他的能力我知道，至于事情办到办不到，那我姚琦也不好说呀。这哥四个正在这谈着呢，一直谈到出谷，忽然间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蹭蹭蹭，这哥四个由打屋中就出来了，一齐往南观瞧，只见南门外大火冲天。姚琦高兴了，难道说我矬哥哥果然烧了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吗？那么这把大火是不是智军章放的？书中暗表，飞天大王智军章自从跟姚琦父尊分了手，就绕道奔了昆阳了。他上哪儿呢？他奔昆阳城南。等到了昆阳城南，矬子智军章由打这驴城下来，就照这驴屁股上啪啪啪打了这么三巴掌。这头驴善通人性，四蹄蹬开，自个儿就回归宝君山波罗岭了。智军章这头驴呀、是早就训练好了的，只要智军章不用他，在他屁股上打这么三巴掌，他自己乖乖的就回归宝君山。您瞧这哑巴畜生，只要训练好了，他就特别听话。等这头驴走了之后，智军章一个人就走到了昆阳城南兴隆岗。他个儿小啊，谁也看不见他。他站在兴隆岗上往正北这么一看，只见王莽大营壁垒森严，旌旗密布，刀枪密排，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似的。小矬子智军章可不知道敌人大营的粮台在哪儿啊，也不知道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身在何处。他冲着敌人大营直发浪，等着等着就听见出谷炮响了，再一看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明，熊灯走抽的声音不断。矬子智军章站在兴隆岗上想主意，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南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智军章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有几百王莽的官军由打南边望北而来。矬子智军章立刻施展漏地飞腾的功夫，就下了兴隆岗，绕到这几百人的身后，他想听听这些人都聊什么。智军章跟着他们走，走了没有多远就听明白了，原来这几百人呢是巨无霸手下四个棋牌官新抓的新兵。因为巨无霸在前十几天派出四个棋牌官，给他们半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在半个月之内每人招募新兵100名，如果要是到了期招不足数，那么回到营中必然受到重责。这天到了四个棋牌官回营交令的日期了，四个人呢各自带来招来的新兵回归大营，走到兴隆岗南边是不期而遇。几个棋牌官碰到一块了，这三位棋牌官呢就问这李棋牌，哎，李棋牌，这回你招够100了吗？哎，李棋牌叹了一口气，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招了99名，还是不够数了。你们哥仨呢？啊，李棋牌，对不起您，我们哥仨每人都招齐了100。我说三位棋牌呀、我上回招了64个，巨先锋当着你们的面可打了我40板子呀。今天你们全招齐了100，我还差一个呢，差这一个回到营中，巨先锋准得打我，我到营中又得挨板子。我问问你们三位棋牌大人，你们每回怎么都能招齐这100兵呢？这三位棋牌官把嘴一撇，李棋牌，告诉你，我们哪回也能招齐这100兵，谁像你呀？100新兵你都招不齐，你干什么吃的呀？哎呦，我是求教求教，你们哥仨为什么每次都招齐了100人呢？李棋牌，赖谁呀？都赖你的人不好啊！

问问你，每月关着饷银，你全都烧到家里去了，兜里一个子儿也不留，你是请谁喝过一回酒，是请谁吃过一顿饭呢？你这人不懂得交朋友，抄不起100新兵啊，那算你没能耐。哦，这个李棋牌也觉悟过来了。三位棋牌大人，你们说的太对了。我下月关了饷银，一定请你们哥仨吃饭，我豁出十两银子还不成吗？求求你们哥仨把招兵的办法告诉我们还不行吗？啊，我要是不请客，说话不算数，告诉你们，我是普天下人的孙子。行了行了，你也甭起誓啊，这算你开了窍了。李棋牌，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出来当兵的人都是在家里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人。你要出来招兵，你得招这种人。什么？招这种人？对呀，招这种人还不算，还有一样，你还得找着种地的老实人。你呀，到各村去抓人，看谁老实你就抓，愣说他是逃兵。咱们几十万大兵在昆阳城外扎着大营，谁敢惹咱们呀？嘿嘿，就是当地的县官也不敢惹咱们。李棋牌，你看见人你就抓，没错，连抓带拉，怎么着也能凑齐100人回营交令，没别的说的。哎，还告诉你一样，抓人的时候要是有人多管闲事，你呀就让你手下随从狠狠的把他揍一顿，打个烂酸梨似的，看他还敢不敢管闲事。哎呀，李棋牌点了点头，看起来我是傻小子呀，我招兵还净找好人。三位棋牌，我是这么想，如果净招坏人，到了营里他也不好好当差呀。哎呀，这三个人指着李棋牌的乐呀，我说李棋牌你好糊涂啊，咱把新兵招起来一交令，没咱们事儿咱不管了，新兵听话不听话也不归咱们训练呢。可是我见了那些不规矩的人我还不要呢，我怎么这么冤呢？行了，我先给你们哥仨做个揖，下月发饷银，十两银子我请客，请你们众位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再凑齐一个人，要是不够100呀，巨先锋非打我板子不可。好吧，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这样李棋牌带着自己招的99人往南走，想再抓一个好凑数，凑成100就能交差了。这个巨无霸呢，经常派棋牌官上外边招兵去。巨无霸招兵有巨无霸的想法，个儿高的当护骑兵，那么个儿矮的呢，可以到伙房去帮忙，可以巡营料哨啊，用这眼神好的，耳音好的，可以探听敌人的消息。所以说巨无霸招来什么兵他有什么用处。咱们单说这个李棋牌，他带着99个新兵跟手下随从往南走，想再抓一个。这些话智军章可全听见了，智军章心说，好小子，我教训教训你们，让你们看好人就打，见好人就抓呀。这样矬子智军章就暗中跟着李棋牌下来了。小矬子有功夫，噌，他跑头了去了，往地下一躺。李棋牌往南走了没有多远，一下一迈脚就踩到小矬子智军章的身上了。小矬子一伸手，砰，就把李棋牌这脚脖子攥住了，啪，往前一扔，这李棋牌来一大跟头。李棋牌也急火，脚底一软，好像踩着什么似的，摔一大跟头。他爬起来一看，嗯，眼前站一小矬子。矬子，你为什么绊我一跟头？你家矬爷爷我在这睡得好好的觉，你为什么踩我的脖子？你为什么不回家？黑夜之间你在这儿睡觉呢？嘿，我走道走累了，躺下歇会儿，一发迷糊我睡着了，你踩我的脖子，我还不抄你的拐子，抄谁呀？李棋牌跟矬的智军章说着话，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对呀，我还缺一个人呢，干脆我把这矬子弄去，反正巨先锋不论高矮胖瘦全要，我补

0: 可就够100了。想到这儿，李七排冷不丁的啪一把就把智军章给抓住了。好啊，你跑不了了。到底智军章到了巨无霸大营能不能替姚琴立功赎罪，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矬子一听，酒吧问他姓叫何名，矬子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啊。谁不知道我宝君山波罗岭飞天大王治军章啊，我要说出来我就不能给三弟摇起立功赎罪了，我姓什么叫什么。矬子心里一琢磨，我要凭着小小的身躯致死巨窝霸这么一个大个儿。
1: 先锋大人，我叫小之大。
0: 这巨窝霸听错了，以为呢矬子治军章有口音，哦，你叫萧志达。
1: 哎，是的，先锋。
0: 萧志达，你可练过武艺？
1: 哎，我练过几天乡下把式。

0: 你既会武艺，那好极了，叫他们闪躲一旁，你练练武艺，让本先锋过目。如果武艺高强，我是量才而用，绝不能叫你屈才。
1: 怎么样？小知道我谢过先锋大人。
0: 中军大帐的人往两旁边一闪，这时候小矬的指军章站起来了，在中军大帐中间一站，从身上取出自己的兵刃一对小棒槌。他先把左脚一抬，脚心冲天。巨无霸跟权杖的人一看，这个小矬子腿上功夫这么好，全都佩服。指军章把腿放下来，把他的轻功施展开了，就练起了这一对小棒槌。真是蹿高越远，滴溜乱转，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因为矬子这身功夫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练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这腿跟腰绵软极了。智军章这一练把式，上至先锋官巨无霸，下至战将、战长军、刀斧手、绑斧手，全都看得入神了。智军章是想把大家伙眼神拢过来，他一看大家全都入了神了，矬子知道机会到了，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先锋官巨无霸治死，好给三弟摇旗立功赎罪。矬子想什么呀？巨无霸身上太高了，这棒槌下去我得把他脑袋打得粉粉碎才行啊。所以呢，他在这练着练着练着，他想出主意来了。突然这矬子噌，他一窜，他练到帅案底下，他不动换了，他就在案前练起来了。九把正爱看呢，看着看着他看不见了，因为矬子指军章他太小啊。这九把呢，他就站起来，把这身子趴到帅案之上，往案前观瞧。这时候智军章把身体一缩，缩成一团，抬头看巨无霸，两个人一对着眼光，他战长军也乐了。巨无霸这么大的眼睛，小矬子那么点的眼睛，这真是大眼看小眼啊。大家伙正瞧着呢，猛然间飞天大王智军章往上一窜，噌跳起多高来。九把立刻扬起脸来往上一看，只见这小矬子悬在半空之中，脑袋朝下，两只小脚尖冲天，手里拿着一小棒槌，唰，冲他自己就打来了。九把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

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

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呐，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呐，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呐，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的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的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的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的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还做了绑匪的人质，明目张胆的找你要赎金。钱不是问题，要钱给你就是了。问题是即使给你的钱，人也不一定能回来。如果让野仙尝到了甜头，他可能会每年过年都来要一次，就当是压岁钱。拿钱后又不放人，你要是敢不给，就是不顾皇帝死活，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的。然而这并不是最麻烦的，更大的问题在后头。由于王振一味想靠人数压倒野仙，所以他出征时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和北方明军的精锐。此时的北京城中所剩兵力不到10万，还都是些老弱残兵，而且士气低落。野仙击溃了明军主力，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照目前的情况看，凭借着这点兵力是很难抵挡对方攻势的。而且野仙进攻的时候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祁镇，作用很简单，当人盾。其实朱祁镇真正作用不在于他是皇帝，而是在于所有的守军都知道他是皇帝。不知道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野仙手中的这个人是皇帝，而野仙也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把大明皇帝放在他的队伍里，明军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真打。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在乱军中把皇帝打死了，哎呀，那可就是灭族的罪过。守也守不住，打也不能打，该怎么办呢？在我看来啊，实在没办法，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大臣们正在思考着对策，他们毕竟经验多，阅历丰富，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后宫就不同了，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如同青天霹雳，一下子震晕了前皇后。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于是她立刻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全部派人送到野仙的军营里，希望能够赎回丈夫。人回来了吗？当然没有。野仙好不容易抓到这个稀世珍宝，还指望着慢慢收地租吃利息，怎么可能把人送回来？于是他耍着流氓，钱收了，人不放，表示这些还不够，要宫里接着给。后宫哪里还有钱呢？钱皇后虽然姓钱，但也变不出钱来呀，于是只好每天哭天抢地儿，以泪洗面。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呐。后宫干了蠢事儿，大臣们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眼看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万事无头绪，人心惶惶，贪生怕死的倒是占了多数，很多人主张南迁。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怕死啊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些怕死一族最担心的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还有他们的前途。他们主张南迁其实是有着私心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可能保不住了，朝廷如不迁都，很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如果南迁，即使半壁江山丢了，自己还是可以接着当官。至于国家社稷，那实在是比较次要的事情。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文武百官，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包袱，南迁令一下是马上就走。但不管自己怎么打算，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还是走不成。于是怕死一族做好了准备，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建议，一定要让皇帝同意南迁。在这

0: 些逃跑派中有一个人叫做徐成，此时的徐成正跃跃欲试，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而且他很有自信自己的建议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第二天来到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朱祁钰出掌大权十分紧张，他迫不及待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些文武百官上朝之后竟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嚎啕大哭，整个朝廷是哭成一片，搞得朱祁钰手足无措，呆若木鸡。其实啊，这也容易理解，这些大臣们呢都有同事和亲属在这次战乱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得如此地步，实在也让人心寒。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于是这场关键的朝会以痛哭拉开了序幕。哭了一阵子之后，大臣们渐渐恢复了理智，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活着的人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还是留的问题。徐成首先发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徐成大声说道，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这似乎是算命先生说法，在座的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徐成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一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奇怪的是，徐成本人却洋洋得意，认为大家都会相信他。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这其中啊，还是有原因的。徐成吴县人，这个吴县就是今天苏州，他是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
1: 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

0: 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0: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

0: 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2: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3: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4: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8: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可方便的了。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6: 基地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

0: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

0: 行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
1: 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2: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0: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威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0: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百家还有人，我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小时就能到县城。
1: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1: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 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

0: 束，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皎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3: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4: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5: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4: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呢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4: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5: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

0: 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张网，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沟通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0: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2: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4: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4: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4: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5: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4: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5: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

0: 太重要了。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0: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

0: 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贺州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0: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1: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0: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1: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0: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0: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举行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1: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0: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1: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

0: 这个板凳要做十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
1: 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文化和旅游部消息，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中国证监会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资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